0: 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同时公布了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看属于正常波动。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

遗产、旅游和手工艺部长八号表示，共有149处伊朗历史古迹在此次美以伊冲突中遭到破坏。他表示，被破坏古迹的修复工作即将启动。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英国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八号表示，他将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当天公布的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摩根失去一席。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八号揭晓，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遭遇失利。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八号表示，苏丹武装部队拒绝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苏丹武装部队将继续对其展开军事打击。世卫组织更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最新数据，截至八号共报告八例病例，其中包括三例死亡病例，六例确诊病例鉴定为感染安第斯病毒，另有两例疑似病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
3: 克里姆林宫方面此前表示，9号举行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俄总统普京还将与出席阅兵式
4: 总统普京、俄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也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克里姆林宫强调，这一倡议恰逢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俄总统普京8号晚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俄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时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起回顾了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美国总统及其团队所开展的外交斡旋表示感谢，并期望美国能够确保俄方履行此次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称，双方应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实施静默状态。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8号表示，如果纳粹分子试图通过乌克兰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俄方将予以

0: 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随后船上乘客将分批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洪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据了解，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

0: 正在紧急追踪那些在确诊病例出现前就已经下船的乘客，并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病毒检测。
1: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林德迈尔8号表示，鉴于当前的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2: 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佛得角、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和阿根廷的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说，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他说，我们在追踪所有人，我们正在查看飞机和轮船的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个人的行踪，看看他们去过哪里，或者可能与哪些人有过密切接触。丁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约30年，全球每年约有2000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5: 刘伟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周末到下周三，长江中小及其以北地区呢，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北方30度以上的范围会快速扩大，从西北覆盖到华北、黄淮多地。那么下周一到周三，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其中下周三高温的范围最广，城市中像太原今天、北京明天、合肥下周一、哈尔滨、呼和浩特下周二都会是今年首次突破30度，而西安下周一、太原下周二、石家庄、济南、郑州、南京下周三则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白天回暖快，夜间晴朗少云，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普遍呢在15度左右，有些地方甚至会超过20度。中午穿短袖，但是早晚出门还是得加件外套。到北京，今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就只有14度。呼和浩特下周二13到32度，太原下周三13到35度，昼夜温差呢都在20度左右。降水方面，未来3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会集中在云南南部到华南一带，面弱点强。像今天在云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仍然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明天华南的降雨减弱，云南南部呢仍然有分散性强降雨，预计下周二前后南方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呢又会发展增多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雷。
4: 好的，吴迪。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昨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
4: 此前牙克石已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有了冬季汽车测试基地，为什么还要建设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它将承担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基地通过室内复刻极端自然工况，实现全天候自主可控的测试验证，可以加快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迭代效率。
7: 我们项目紧扣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测试需求，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同时，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这样的一个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6: 内蒙古牙克石地处大兴安岭中段，一年当中极寒期长达120余天，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最低可达-45摄氏度，最大积雪深度55厘米。此前，当地已经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通过冰面特许经营模式，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在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可以进行汽车冬季测试。李景生表示，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能够极大突破测试周期制约，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7: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断的壮大，汽车测试需求不断增长，全季试验基地的建成将可以突破冬季仅有的这个4个月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高寒测试，大幅降低车企反季节实验的成本和风险，提升研发的效率。同时，针对全球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性能评价缺少统一的量化标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在新的场地的基础上进行场地和测试数据的标准化，牵头搭建极端环境整车测试标准体系，打造具备国际公信力的中国测试标准，推动我国标准从跟随向标准引领转变。
6: 同日，2025至2026年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海区质量报告也正式发布，通过对37款主流智能网联新能源车型开展系统性测试。报告清晰揭示了当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寒区适应性的质量现状。李景生介绍，随着汽车产业向质量提升转型，极端环境适应性已成为衡量产品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7: 这份报告显示，依托电池保温和预加热技术改进，新能源汽车续时里程达成率及充电速率这两个指标呢，得到了持续的改善，车辆冰雪路面行驶与自动稳定性整体上是可控的，线控底盘技术的应用将持续赋能寒区操控性能提升，88%的测试车型在降雪环境下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能够稳定的运行，核心系统及各方面的功能在寒区环境下表现比较稳定。
6: 据介绍，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强化数据价值挖掘与重大风险研判，以权威严谨的测试数据支撑企业攻克寒区技术瓶颈。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
8: 我们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9: 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交会上，一位来自海外的残障女士穿上了中国制造的外骨骼机器人，稳稳地站了起来。这个画面为什么让人心潮澎湃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温情的瞬间，更是中国机器人这个产业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生动缩影。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今年一季度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开门红。那这113亿元出海成绩单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投资逻辑是不是正在被改写？咱们先从和普通家庭贴得最近的消费级机器人说起。根据海关统计，清洁类机器人一季度出口额为77.5亿元，占到了机器人出口总额的68.5%。中国的机器人企业正在依靠技术上的硬实力争夺议价权。一家头部家用智能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海外包括欧洲市场的智能清洁电器渗透率仍然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的。而这家企业的一季度报数据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营收达到42.27亿元，同比增长23.31%。如今我们国产机器人在激光雷达、 AI 视觉识别以及控制器等决策系统，这些被称为眼睛和神经中枢的零部件上，核心技术的自主 化率不断提升，性能也越来越强。另外，工业机器人领域一季度的数据也非常亮眼，出口额达到31.6亿元，同比增速达到42%，背后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能力的硬核跃升。某头部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他们的海外销售网络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

0: 是因为机器人的实力越来越强。我国工业机器人已经在焊接以及装配等场景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甚至超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在从过去的单一产品出海转向现在的系统性生态输出，因为我们可以提供技术加场景加服务的解决方案。从政策端到产业端再到市场端，可以说机器人出海能跑出这么大的加速度是多方合力的结果。机器人出口的火爆不仅让整机组装厂赚到了钱，它更像是一部动力强劲的火车头，拉动了整条供应链，包括传感器、精密零部件，还有软件算法等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增长。而当前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已经从过去的看整机巨头，变成了深挖精密零部件、传感器以及核心算法等等细分赛道。那对于投资者而言，未来真正的黄金赛道或许就会集中在三类企业身上，比如拥有不可替代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型选手，或者是已经在海外建立稳固品牌护城河的整机龙头，或者是能提供复杂场景解决方案的下游服务商。不管怎么说，从卖产品到卖方案再到未来的制定标准，中国机器人的这趟出海列车才刚刚完成了加速，我们有理由相信更精彩的风景还在后面。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然而硬币总有两面，这一技术也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
3: 现在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图片画质精致，效果完美，却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买家秀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参考意义。评论区里的 AI 买家秀正在透支谁的信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5: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4: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5: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4: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6: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儿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儿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儿。

0: 都有可能呀。
1: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十个色儿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2: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3: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现在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3: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他拿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3: 黄远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

0: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子恒。
1: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早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受到车多流量大的情况影响，在京石高速驶往天津方向 41.5 公里处车多排队缓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在二广高速的甬南段2418公里处南向北方向有货车故障占据应急车道，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刘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嗯，好的，子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当前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已涉及公民日常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随之而来的是日益突出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敏感个人信息不时遭窃取、泄露、贩卖，甚至催生了职业窃密人。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斩断个人信息泄露源头，严厉打击网络开合违法犯罪，严惩个人信息关联犯罪。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个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4: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7万8070条。
3: 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5: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3: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5: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0: 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助长社会戾气，破坏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苏敏举例说，
1: 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分别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多条、3亿多条，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2025年间，他们搭建社工库网站，网站数据库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共计1.7亿多条，被告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1300多次，网站访问人次共计10多万次。
0: 2025年间，林某某伙同他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多人的群组，他们担任群组管理员，在群组中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最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林某某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一些职业窃密人盯上了政企数据，魏海欢举例说，
2: 此次发布的一起利用技术手段从官方学籍学历数据查询平台非法获取信息出售案，

0: 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多元。
1: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14万元。陈潘说：“
0: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推开窗，楼下不远处是步行可达的地铁和公交站。打开门，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两居室里，厨卫设施一应俱全。这样的房间租金却比市场价便宜一半。毕业季将至，这是今年北京为高校应届毕业生准备的一份安家礼包。
5: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起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登记截止时间为5月31号17点。房源覆盖了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那么专项配租都有哪些减免政策？申请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6: 北京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马泉营的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走进样板间就能感受到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贴心设计。参与本次配租的房屋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配备了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不少有意向租住的应届毕业生前来实地看房，任小元就是其中一位。
7: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万的价钱大概。
6: 为了让年轻人租得安心、住得放心，北京市今年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支持大家提前到项目现场参观样板间，直观感受居住环境。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具体来看，公租房单个租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首月减免1个月租金；保租房住满4个月减免1个月租金，优惠可累计享受6年。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了本次配租的房源布局思路。
8: 考虑到植树平衡呢，我们这一次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提高他们在北京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本次配租的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首页，点击烟保青年公寓意向登记栏目，查看项目信息介绍，并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那么目前还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应届毕业生是否也可以参与本轮申请呢？烟保马泉营家园项目负责人顾文龙：
9: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

0: 中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 为了让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居乐业，北京市正持续构建覆盖青年人才全生命周期的住房保障体系。今年三月，北京发布的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将盘活闲置空间，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推进青年公寓试点，筹集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并鼓励各区向求职毕业生提供短期过渡住所。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后续相关单位还将走进校园开展房源推介，把安居政策和优质房源送到毕业生身边，助力青年人才在北京安心扎根，稳定发展。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用更好的居住体验和服务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上海，天渐渐热了，伴随着雨水也多了，不少朋友可能已经感觉到今年蚊子不仅来得早，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四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这些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5: 咱们所说的传染病防控二类地区相当于中等风险层级，介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之间，有输入引发本地零星传播的隐患，但是整体疫情可控。
4: 在我国，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疾病主要肇事者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花脚蚊子。感染后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烈疼痛、出皮疹，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引发脑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
5: 上海疾控部门监测发现，今年花脚蚊子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有所提前，活跃度正随着气温升高持续攀升。目前多部门已提前部署，全面做好蚊虫防控工作。科学防蚊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6: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出入风险客观存在。
7: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6: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7: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6: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于3月20日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加密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8: 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基数。
6: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

0: 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圈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2: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盖子要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1: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哲春特别指出，
3: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4: 外出涂抹去病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北京时间昨晚在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击败韩国队，顺利晋级半决赛。详细赛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本届世乒赛国乒男团小组赛征程略显坎坷，先后

0: 坚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
1: 第二盘林诗栋对阵张雨珍，登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犀利，防守稳固，以11-3、13-11、11-8直落三局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决胜的第三盘，梁靖昆迎战安宰贤，双方展开多回合精彩对攻。梁靖昆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分的强势把握，以11-7、11-5、15-13力克对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中国队3-0力克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在赛后的采访中，王楚钦对两位队友的表现给出了高度评价，他表示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
2: 我认为这才是他们两位的真实水平。作为梁靖昆也是四届的世锦赛前三，包括林诗栋也是曾经世界第一，他既然到过这个位置，就证明他有这样的水平，只不过被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光环和压力，然后包括对于世界大赛啊这样团体赛没有参加过的未知所影响，所困扰他们，所以说在场上发挥会有折扣啊。但是通过几场比赛，包括教练组，包括我们大家依旧非常信任他们两位，所以说在今天也是他们得到了真正的释放。
1: 在谈到比赛进程时，王楚钦保持了一贯的冷静与清醒，他表示一切比赛尚未结束。
2: 我觉得一切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并没有说现在就能去总结成长与得失，这只是一场八进四。那我觉得目标还不只是现在吧，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准备好后面的比赛，接下来应该去及时的消化，及时的平复心情，好好去准备后面的比赛，因为一场比一场困难。
3: 在稍早前的其他两场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台北队击败瑞典队，日本队击败德国队，巴西队和法国队则在今天凌晨争夺最后一个男团四强的席位，最终法国队3-0战胜巴西队晋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国乒男团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海关总署预计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今天会明显减弱，在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下，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在此前进行的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队直落三盘战胜韩国队，打进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7:30，中国女队将继续向赛事最高荣誉发起冲击。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比赛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共8场对决，其中上海申花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将于今晚7:35进行。今晚7:35 CBA 季后赛8进4第二场将开启，山东男篮对阵上海男篮，广东男篮对阵北京男篮。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此前，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白宫认为其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护月琪、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

0: 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五月枇杷满树金，资中归德镇实景发布会解锁甜蜜致富路。
0: 甜橙麦浪有，丰收正当时。内江5.4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1: 一季度攻坚见实效，市中区恒通饲料加工中心预计6月主体封顶。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5月7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改革蓝图全面绘就，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改革亮点不断涌现。但看到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抓出一批叫得响、有分量的改革事项，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动力。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坐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先后前往四川金磊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再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鼓干劲、促发展。他强调，工业是内江经济的压舱石，拼经济的重点是拼产业、拼环境，核心是抓项目、抓增量，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力开展以企招商、以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成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产业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鑫、卢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5月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薛学深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

0: 流实干导向机制，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公共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7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在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调研中，聂军希望隆昌找准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产业、文旅等优势，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抓实重点项目，激活消费动能，扎实做好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工作，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5月7日上午，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资中县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有着“中国琵琶之乡”美誉的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拉开帷幕。本场发布会以“园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在漫山金黄的琵琶园中，勾勒出五月琵琶满树金的生动图景。发布会上，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3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到如今3万亩连片发展，归德甘露琵琶历经40余年蜕变，不仅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通过科技赋能、托管管理、电商拓销、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开发出琵琶糕、冻干等系列产品。今年全镇琵琶总产量预计3万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小小琵琶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现场产业带头人、文旅推荐官还分享了归德发展故事，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与网友提问，让大家全方位感受到琵琶正甜、江风正柔、乡情醇厚的美丽归德。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近日随着气温回升，内江5.4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丰收期，田城大地处处是忙碌的夏收景象。在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金色麦浪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伴随着阵阵轰鸣，收割机驶入麦田，成排麦杆被整齐切断，金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装满了田边的运粮车。种植户胡红兵在近年来内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稳定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今年东兴区石子镇、资中县公明镇、威远县镇西镇等多个乡镇布局了小麦规模种植，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度增加0.7万亩，实现稳步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1季度，市中区聚焦特色产业链完善，全力推进上游配套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在四川恒通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施工环节有序衔接，稳步推进。 项目经理廖勇介绍，目前正

0: 全力抢抓工期，强化施工力量，预计六月底实现主体全面封顶，十月份按期竣工验收并投入生产运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9000余万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能40万吨的饲料生产规模，预计年销售额超9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超15亿元，同时可提供200余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带动10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将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持续完善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产业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五，农历三月二十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施小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时强调，

0: 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快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
1: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强调，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推动公共服务及时便利，营商环境透明便捷，公共权利公开规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0: 冯发贵在威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冯发贵、薛学深会见天思集团首席商务官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曾森红及其战略合作伙伴。
0: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薛学深主持并讲话。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力加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努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2: 施晓林到两市部分区县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防灾减灾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高水平规划引领，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部署，推动规划体系加快衔接完善、落地实施，紧盯高质量发展指标精准发力，在更好融入和服务重大战略中打造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施晓林强调，要在产业建圈强链上聚力突破，找准主攻方向，深度融入全省“十五加 N” 重点产业链，下功夫精准分析绘制产业图谱，明确着力重点子链，更大力度招商选资，引优育强链主企业，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强链沿链补链，围绕集成电路、先进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口腔医疗、航空航天等已有基础，加快构建规模集聚、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生态，科学规划布局产业园区，统筹建设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环境保护等公共设施，完善引导基金、人才集聚等服务体系，用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科创生态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等省级平台，赋能科技创新和质改数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支撑性、带动性强的好项目，促进三网融合，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高铁经济、临空经济等，高质量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一体规划人口、城镇、产业、交通等发展，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不断厚植产业、枢纽、成本、环境等优势，要在促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餐饮、休闲娱乐、研学体验等功能，做优生态供应链，做强精深加工链，提升品牌价值链，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建强农村投研队伍，发挥引领力量作用，做好土特产文章，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心用力，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和流动情况，聚焦留住人才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精准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和均衡布局，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守牢底线，坚持力量前置、科技赋能、群防群治、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地震防范措施，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

0: 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内江、资阳两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五月七号，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断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1次会议精神，听取各专项小组、有关单位2025年改革工作总结和下步工作打算，审议内江市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方案等文件。冯发贵指出，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改革蓝图全面绘就，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改革亮点不断涌现。但看到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抓出一批叫得响、有分量的改革事项，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动力。冯发贵强调，要进一步突出改革重点，要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严格对照反馈问题清单细化整改举措，按时序推进整改工作，加大国企改革力度，进一步强化国企担当，着力盘活存量资源，积极面向市场，切实增强国企生存力、竞争力和发展持续力。要抓好改革试点，深入研究有力推进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开发区集成授权改革等中央省委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围绕如何把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积极向上争取试点政策，深挖大单品潜力，优化通关便利，推动现货交割结算，打造通道网、物流网、数据网、资金网、金融网融合的枢纽经济，持续巩固提升内江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位势和要素集聚能级。要抓好关键领域改革，聚焦公共服务及时便利、营商环境透明便捷、公共权利公开规范，重点抓好医保、养老、高校办成一件事、高端人才服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领域改革，优化服务流程，提升响应效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冯发贵强调，要进一步压实改革责任，各级各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自觉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到谋划推动落实改革的全过程。市委深改委要发挥好总揽全局作用，市委改革办要发挥好改革推进的参谋部、调度员作用，注重协调统筹和调度推进，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改革任务落实的施工队长，对全局性改革事项全程跟进、全程负责，一抓到底，让改革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坐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威远县工业基础扎实，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冯发贵先

或前往四川惊雷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在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鼓干劲、促发展。四川惊雷重工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发贵了解企业发展历程，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原材料供应、市场销售和利润、配套企业、物流运输及发展规划等情况。得知企业订单饱和、发展势头强劲，冯发贵鼓励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持续聚焦主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能效益，努力做大、做强、做优，用好中欧班列等多式联运通道，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快推动检验检测资源市场化运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对内保质量、对外拓服务，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能级。由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港华燃气应急调峰储配基地，是威远页岩气资源就地转化的首个重大项目，也是内江融入成渝青走廊的重大项目。冯发贵深入了解工艺流程、项目布局、建设进度及液化天然气生产运营情况，详细询问清洁能源保供、管网运营、绿色低碳发展及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提高安全管理专业化水平，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稳定，依托页岩气能源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提氦等高附加值业务，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综合效益，进一步强化应急调峰和工业用能保障，更好服务工业经济发展。拥有97年历史的川威集团是内江工业的龙头支柱企业之一，当前正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冯发贵实地了解钒钛磁铁矿资源综合利用、万吨微生物固碳质蛋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永磁铁预烧料扩建、智能炼钢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逐一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技术创新突破、达产达效计划及产业链带动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围绕钒钛新材料、钢铁精深加工、新能源储能、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领域，科学布局新项目、新赛道，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质改数转力度，实现节能降碳、转型升级，以扎实行动推动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取得实效，强化。

0: 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周新、罗万东、蓝徐参加调研。
1: 五月七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在内江会见了天丝集团首席商务官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曾森红，以及天丝集团战略合作伙伴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林永宝一行。
2: 冯发贵、薛学申对企业一行到访内江表示欢迎。冯发贵详细介绍了内江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深厚的食品饮料产业基因和完整的产业链条，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扩大投资，完善产品品类，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合作空间，提升内江基地辐射力。内江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扩产增效，做大做优，让企业在内江安心发展，长远发展，聚力壮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曾森红、林永宝对内江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详细介绍了企业在内江项目运营现状、当前产能规模及后续项目建设、产能扩容发展规划等，表示内江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质高效，企业十分看好内江发展前景及周边广阔的市场空间，将坚定深耕内江发展决心，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和产能释放，进一步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布局，为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市领导苟以全、唐南胜、杨斌及市级相关部门、内江经开区负责同志、天丝集团中国区、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会见。
0: 五月七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为内江"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2: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做好理论学习的内化转化，充分预判风险，深入考虑问题。薛学申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把握好稳与进、远与近、利与破的关系，在全力稳住经济大盘的前提下主动求进，既要聚焦当前要素保障、市场主体培育、稳产保供、消费提振等重点，也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积蓄增长后劲，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做好财政资金绩效管理，从制度源头筑牢安全堤坝，稳妥有序推进存量债务化解，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办好民生实事，靠前监管，着力解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筑牢公共安全屏障，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1: 五月七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
0: 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 他强调要紧扣内

0: 将隆昌市委决策部署和群众极难筹判，将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民生改善的重要举措，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实际问题。走进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法治方式助推历史文化保护，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方式深入开展监督，继续做好内江市石窟石刻保护条例草案立法工作。聂军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巩固现有优势产品，加强研发投入，落实好安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倾听企业诉求，全力纾困解难，护航企业健康发展。调研中，聂军还了解了隆昌市有关工作情况。他希望隆昌找准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产业、文旅等优势，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抓实重点项目，激活消费动能，扎实做好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工作，着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郑敏陪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市消费市场持续火热，氛围浓厚。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节日期间，我市联动各区县商圈、景区及重点商户，推出50余场促消费活动，覆盖乐、购、食、玩、游五大领域，成功带动整体消费超4亿元，激活假日消费新活力。假日期间，我市聚焦夜间消费和年轻群体需求，在重点街区打造沉浸式音乐演绎等潮流场景，各类音乐会、主题派对轮番上演，营造出怀旧与潮流交织的消费氛围，带动重点街区客流同比增长，夜间消费占比提升至全天消费的73%以上。特色美食成为消费热点，我市以小龙虾为核心 IP， 举办稻田虾音乐美食季等系列活动，配套美食品鉴、趣味体验及消费券投放，同时联动各区县推出特色美食促销活动，仅美食主题就带动餐饮消费超2000万元，进一步点燃假日消费热情。此外，我市还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推出多项惠民促销举措，组建票根经济联盟，联动243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带动相关消费超600万元。同时，聚焦汽车、家居、房产等大宗消费，政企联动推出让利活动，拉动大宗商品消费增长4.3%。各类商圈、市场同步开展购物狂欢、保税商品直供等活动，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
1: 5月7号上午，由内江市政府新闻办、资中县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镇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举办。本场发布会以“原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以实景实地为展陈背景，勾勒出春色正浓芳菲艳的生动场景。
0: 发布会上，资中县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磊用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品味归德，爱上归德。眼下正是枇杷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归德镇玉皇村，枇杷园里成片的果树枝繁叶茂，金黄饱满的枇杷点缀在翠绿的叶片间。归德甘露枇杷从上世纪80年代

0: 轻种植起步，历经40余年培育壮大，已发展到3万亩连片种植。归德人把小小枇杷做成了特色大产业，甘露枇杷也先后获评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该镇依托科技夯实种植根基，推行托管服务规范管理，建立电商拓宽销售渠道，延伸深加工产业链，开发出枇杷膏、枇杷冻干、枇杷蜜饯等系列产品，让小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今年全镇枇杷总产量预计可达3万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整场发布会以青山果园为背景，展陈的不同品种的枇杷为整场发布会增添了浓郁的乡土果香与田园气息。发布会上，资中县枇杷产业党委书记陈浩然，资中中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东峰，资中县归德镇文旅推介官王婷分别围绕相关话题回答现场记者和线上网友的提问。周末假期想要找一处既能让孩子尽情撒欢又能让全家放松休闲的好去处，位于市中区凤安街的大千欢乐世界值得您放进出行清单。
1: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精力旺盛的小朋友，不知道周末往哪里带，那今天这个地方推荐大家来试一下。
0: 作为内江本地综合性主题乐园，大千欢乐世界游乐业态丰富，能够满足全年龄段游玩需求。园区内88米高的甜橙之眼摩天轮助力其间，登高便可俯瞰沱江两岸秀美风光。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激流勇进、鬼屋等游乐项目种类齐全，适合成年人放松解压，体验趣味刺激。园区还专门打造了低龄儿童专属无动力游玩区域，配备近30种游乐设施，彩虹滑道。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权威。
7: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温暖。
8: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6: 动听。
9: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6: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
4: 波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2: 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

0: 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那。

0: 等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果有人问，此生不悔。痛楚着你的地方，刻下纠缠银河。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

0: 六点长书连连播，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1: 黑暗之中，石破天猛觉着剑气森森，两名道人挺剑荡在了他的面前，剑刃反映着星月微光，朦朦胧胧中他看出左手一个人正是赵虚道人。石破天心中一喜，是赵虚道人吗？赵虚一愣，正是，阁下是谁？石破天右手向前伸出，嘿，我说请你把那个铜牌给我吧。赵虚大怒，哼，给你这个。他挺剑就向石破天的腿上刺了过去。这上清官戒律精严，不得滥杀无辜。这时候赵虚还不明白对方的身份来历，虽然石破天出口就要铜牌，已经犯了大忌，但是赵虚这一剑还是没有刺向他的要害。石破天一闪身躲开了，右手他又去抓赵虚的肩头。赵虚见他身手敏捷，连忙长剑一圈转，指向了石破天的右肩。石破天连忙一低头，他从剑底下钻了过去，可是又生怕那剑锋削到自己的脑袋，他的右手啊自然而然的向上拖了过去。赵虚只觉得一股腥气刺鼻，头脑一阵的眩晕，他立刻翻身倒在了地上。石破天就在一愣的功夫，那第二名道人的长剑也已从他的后心刺了过来。石破天知道自己的掌上是大有古怪，一出手那就是要杀人，他再也不敢随便出手还击了，急忙向前一蹦，嗤啦的一声响，长袍后背已被剑尖划破了一道口子。第二个道人见赵虚被敌人不知道用什么邪法给迷倒了，他急于救人，长剑是刷刷刷的急向石破天刺了过来。石破天斜身逃开了，百忙中拾起赵虚抛下的长剑，眼见着对方是剑法凌厉，当下以剑作刀，使用金乌刀法，腾的一声把来剑架开。石破天手上的内力是很大，这道人手中长剑把捏不住，脱手就给飞了出去。但是他上清官武功不单以剑法取胜，其他手法也是武林中的一绝呀。这道人兵刃脱手，竟丝毫不怕，柔身而上，直扑进石破天的怀中，双手成抓，抓向了他的胸口和小腹的要穴。他手中无剑，而石破天可是手上有剑，这就更利于他近身肉搏，要令石破天的兵刃施展不出来。石破天连忙大叫，嘿嘿嘿，这可不行。他左手一掠向那道人推开了，这时石破天魅力发动，那手上的剧毒涌到了他的掌心，一推之下那道人应手倒地，缩成了一团。石破天是连忙的顿足叹道，哎呀，我实在是不想伤害你嘛。可是耳听得四下里都是呼啸之声，群盗已经渐渐逼近。石破天连忙在赵虚身上一摸，那两块铜牌还在他的怀里，他伸手取了过来放到衣袋里，拔步就向石青夫妇的去路急追而去。他一口气是追出了十余里，始终没有听见马蹄的声音。这两匹马跑得如此之快，难道再也追不上他们？还是我走错了方向呢？

0: 石夫人和石庄主不是顺着这条大道走了？
1: 石破天一边想着，又奔行了数里，猛听得一声马嘶，
0: 他向声音的来处望了过去，只见一棵柳树下系着两匹马的马缰绳，一黑一白，正是石青夫妇的坐骑。
1: 石破天不由大喜，他连忙从袋中取出了铜牌拿在手里，正要张口叫唤，忽听得石青的声音在远处说道：
2: 师妹，这小贼鬼鬼祟祟的跟着咱们，不怀好意，咱们就把他打发了吧。
1: 石破天吃了一惊，哎呀，他们不喜欢我跟过来。虽然听到石青的话声，但是他没有看见两个人，生怕石夫人向自己动手，若是被迫还招，一个不小心又害死了他，那可如何是好啊。想到这儿，石破天连忙一缩身，他躲入了长草之中。他呀想着，只要敏柔一过来，我把铜牌扔给了他，然后转身就跑。忽听得呼啦的一声响，一条人影即从左侧大槐树后面飞了出来，手挺长剑，剑尖指着草丛。
2: 朋友，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快给我出来！
0: 正是敏柔。石破天一个我字儿刚出口边，忽听得草丛中嗤嗤嗤三声连响，有人向敏柔发射暗器。敏柔长剑一颤，刚将暗器拍落，草丛中就跳出了一条青衣汉子，挥单刀向敏柔砍了过去。这一下可是大出石破天的意料之外呀，他万万想不到这个草丛里头居然还藏着有人。但见这个汉子身手矫捷，单刀舞的是呼呼的风响，敏柔随手招架是并不还击。石青也从槐树后面走了出来，长剑悬在腰间，背着手在一边观看。看了几招，他说道：
2: 哎，老兄啊，你是泰山卢十八的门下是也不是？
1: 那个人喝道：是，又怎么样？
0: 原来啊，敏柔虽然是轻描淡写的出招，也已迫得他手忙脚乱。
2: 我说卢十八的刀法比我们高明，你呢却还没有学到师父本事的三成，这就撤刀助手了吧。
1: 石青此言一出，敏柔长剑应声刺中了他的手腕，飘身转到他背后，倒转剑把撞出去，已封住了这个人的穴道。嘡啷的一声响，那汉子手中单刀落地，他后心大穴被人封住，立刻是动弹不得。
0: 石青微笑道：朋友，你贵姓啊？
1: 哼，要杀就杀，问什么呀？
2: 朋友，不说那也不要紧。你加盟了哪一家帮会？你师父只怕还不知道吧？
0: 这汉子脸上立刻露出了诧异的神色，他似乎是在说：哎，你怎么知道？
2: 只听石青又说道：在下和尊师卢十八师父素来没有什么嫌隙，他就是真要派人跟踪我们夫妇。不瞒你老兄说呀，尊师总算还瞧得起我们，绝不会派你来跟我们呐。
1: 石青言下之意显然是说，你呀武功差得太远，着实的不配啊，你师父那是不会不知道的。
0: 这汉子一听啊，

0: 一张脸涨成了紫绛色，幸好黑夜之中别人也看不见。石青伸手在他肩头拍了两下，在下夫妇光明磊落，事事不怕人知道啊。你要是想知道我们两人的行踪，不妨明白的奉告，我们刚才从上清关来探访了关主天虚道长，你呀回去问问你师父，就知道石青米柔少年时在上清关学艺，天虚道长是我的师哥。现在呢，我们要去雪山，到凌霄城去拜访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朋友，如果没有别的要问，这就请吧。这汉子只觉得四肢麻痹已经没了，显然是石青随手这么两拍已经解开了他的穴道，他心中是好生的佩服，拱了拱手：
1: 石庄主，仁义待人，名不虚传，晚辈冒犯了。
0: 好说好说。那汉子也不敢拾起被扔在地下的单刀，向石夫人一抱拳：
1: 石夫人得罪了。
0: 他转身就走了。
2: 可这汉子刚走出数步，石青忽然问道：
0: 朋友，贵帮石帮主可有下落了吗？
1: 这汉子身子一震，他转过身：你都知道了。
0: 哎，石青轻叹一声：我不知道，没有讯息是不是啊？
1: 没有。那汉子摇了摇头：
0: 哎，我们夫妇也正想找他呀。
2: 三个人相对半晌，那汉子这才转身又走了。
1: 等到那汉子走远，米柔问道：师哥，他是长乐帮的吗？
2: 草丛里的石破天一听到长乐帮三个字，心中又是一震。石青说道：
0: 他刚才转身走开，扬起了袍襟，我依稀见到袍脚上绣了一朵黄花，黑暗中我看不清楚，随口一问，居然不错。他跟踪我们，原来是为了，是为了玉儿。早知如此，也不用难为他了。
1: 是啊，他们长乐帮对玉儿倒很忠心啊。
0: 玉儿被白万剑捉去了，长乐帮定然四处派人全力的兜截，他们人多势大，耳目众多，想不到还是音讯全无啊。
1: 唉，
0: 石青拉着妻子打探他们帮主的下落，不会再有别的意思了。
2: 石青夫妇坐的地方和石破天藏身的草丛相距不过两丈，石青说话虽然轻，石破天却是听得清清楚楚。本来呢，以石青夫妇的武功修为，石破天从远处奔来之时就应该被他们发觉，只是当时两个人全神留意着一直跟踪在后的那个使刀的汉子。石破天呢，又是内功极高，脚步落地极轻，是以两人打发了那个汉子之后，没想到草丛中竟然另有人藏着。石破天听着两人的言语，什么长乐帮主，什么被白万剑捉去了，说的似乎便是自己，但是他们说的玉儿什么的却又不是自己了。石破天本来对自己的身世存着满腹的疑团，

0: 这时候躲在草丛中，倘若出人不意的突然现身，那未免十分的尴尬，他索性就躲着，听个明白吧。四野是重生机机，清风动树，石青夫妇呢却不再说话了。石破天生怕自己的踪迹给两个人发现，连大气儿他也不敢喘一口，过了很久才听到石夫人叹了口气，跟着他轻轻的啜泣起来。石青缓缓的说道：师妹啊，你我二人行侠江湖，平生没有做过亏心之事，这几年来为了要保玉儿平安，更是竭力的多行善事，倘若老天爷真要我二人无后，哎，那也是人力不可胜天呐。何况像钟玉这样的不孝孩儿，无子胜于有子，咱们算是没有生这个孩子也就是了。
1: 哎，师哥，玉儿虽然从小顽皮淘气，可他还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总是为了尖儿惨死人手，咱们对玉儿特别宠爱了些，才成今日的情况。可是我也始终不怨恨。那天在那小庙里，我瞧他也绝不是坏到了透顶的程度啊，倘若不是我失手刺了他一剑，也不会。唉，
0: 说到这儿，石夫人语音呜咽，自伤自抑，痛不自胜。好了，师妹，我一直劝你不必为此自己难受，就算那天咱们将他救了出来，也难保不再被他们抢去呀。
1: 那能够到凌霄城这龙潭虎穴之中将玉儿救出来呢？
0: 哎，救人之事谈何容易呀，倘若不在中途劫持他，玉儿已被拉到了凌霄城，那是羊入虎口，再难生还了。唉，
1: 师哥，我看这事儿也不会全是玉儿的过错。你看玉儿的雪山剑法如此生疏，雪山派一定是没有好好传他的武功，那玉儿呢又是个心高气傲要强好胜的孩子，一定是和不少人结下了怨，这些年中那一定是将他折磨的苦了。
0: 敏柔说着，他的声音又有些呜咽了。哎，这都是我打错了算盘呐、啊，对你实在是好生的抱憾。师妹啊，当日我一力主张送他到雪山派学艺，你虽然不说什么，我知道你心中却是万分的舍不得，想不到烽火神龙风万里如此响当当的男儿跟咱们夫妇又是这般的交情，竟然会亏待我们的玉儿。
1: 哎呀，师哥，这事儿怎么又怪得了你呢？你送玉儿上凌霄城一番心思全是为了我，你虽然不说，我岂有不知啊。要报奸儿之仇我独立难成，到了紧要关头你又不便出手相助，再加上对于本门武功知之甚熟，定有破解之法，倘若玉儿学成了雪山剑法，我娘儿两个联手上就可制敌死命。

0: 知道，难知道。
1: 石破天听着他们两个人说话，倒有一大半难以解释。他只想，这个石夫人这般的想念他的孩子，听来他好像儿子是给雪山派捉了去。我不如啊，就跟着他们一同上那凌霄城大雪山去帮助他们救人。他不是说是想找几个帮手吗？石破天在草丛里正想着，忽然听到远处有隐隐的蹄声，接着有十几匹马疾驰而来。石青夫妇跟着也听到了，两个人不再谈论儿子，坐着不出声。没过多大一会儿，马蹄声走近了，有人叫道：“
2: 哦，在这儿了，
1: 石师弟，闵师妹，我们有几句话说呀。”石青、闵柔听得出是冲虚的叫喊声，略感诧异，双双的奔了出来。石青问道：“
2: 哦，冲虚师哥，关中有什么事吗？”
1: 只见天虚、冲虚以及其他十余个师兄都骑在马上，其中两个道人怀中又都抱着一个人。这时候天色还没有大亮，看不清那两个人是谁。只见冲虚道长气急败坏的大声说道：“
3: 师弟，闵师妹，哎，你们在关中抢不到那赏善罚恶两块铜牌，怎么又另使鬼计给抢了去呢？哎，要抢铜牌那也罢了，怎么又下毒手打死了赵虚、通虚两个师弟？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1: 石青和闵柔听他这么一说，都大吃了一惊：“
3: 怎么，两位师哥遭了人家的毒手？”
4: 内江故乡文化传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石青和敏柔听了冲虚道长的话，不由都大吃一惊。怎么，赵虚、通虚两位师哥遭了人家的毒手？这是从何说起呀？两位师哥给人家打死了？他们关切两位师兄的安危，一时之间也不及为自己分辨洗刷。只听得冲虚道长怒气冲冲的说道：也不知道你去勾结了什么下三滥的匪徒，竟敢使用最为人所不齿的剧毒。两个师弟虽然尚未断气，这时恐怕也差不多了。我瞧瞧。说着，石青走进了跟前，他去看赵虚、通虚两人。刷刷刷几声，金陵道人拔出剑来挡住了石青的去路。让路，石师弟，岂是那样的人？天虚哀叹一声，那几名道人哼了一声，撤剑让道。石青打量了火石，照向赵虚、通虚的脸上，只见这两个道人的脸上是一片的紫黑，确实是中了剧毒。一探两人的鼻息，呼吸微弱，性命已在顷刻之间。上清官的武功原有过人之长，赵虚、通虚两个道人内力深厚，又军威直中了石破天的毒掌，只是闻到他掌上逼出来的毒气，因而晕眩在倒。但是即便这样，显然也是挨不了一时三刻。石青回头问敏柔：师妹，你看这是哪一派人下了毒手啊？这一回头，只见七八名师兄弟各挺长剑，已把他们夫妇二人围在了核心。敏柔对群道的敌意，他只做视而不见。接过石青手中的火石，挨近他也去看两个道人的脸色，微微闻到二道人口鼻中呼出来的毒气，他就觉着头晕，不由得退了一步，沉吟道：哎呀，江湖上没见过这样的毒药啊！我请问冲虚师哥，这两位师哥是怎么中的毒啊？是误服了毒药呢，还是中了敌人未毒的暗器？他们身上可有伤痕吗？ 冲虚还是怒气冲冲：我怎么知道？我们正是来问你们的。哼，你这婆娘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多半是刚才吃饭的功夫，你跟他抢铜牌抢不到手，就在酒中下了毒药。否则呀，为什么旁人不中毒，偏偏铜牌在赵虚师弟身上他就中了毒呢？而他怀中的铜牌也给你们偷了去。敏柔听了这话，只气的是脸容失色，但是他天性温柔，

0: 自幼对诸位师兄谦和有礼，不愿意和他们做口舌之争。眼眶中的泪水却已是滚来滚去，险些就要夺眶而出。石青知道这个中间必然有重大的误会，自己夫妇二人在上清关中抢夺铜牌未得手，赵旭便身中剧毒而丢了铜牌，自己夫妇的确是身处重大嫌疑之地。石青伸手握住了妻子的右掌表示安慰，一时之间也彷徨无计。敏柔有些哭出了声，
1: 我
0: 他只说出了两个我字，实在是忍不住了。别看他剑术通神，威震江湖的女杰，在受到这般重大委屈之时，却也和寻常女子一样的柔弱。冲虚怒冲冲的还说，哼，你呀、啊、再多哭几声，能把我两个师弟哭活过来吗？哼，猫哭耗子。一句话还没说完呢，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声说道，你们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啊，胡乱冤枉好人呢？众人一听这人的话声是中气充沛，都是一惊，一起回过头来，只见数丈外站着一个衣衫不整的汉子。这时候东边的天色稍稍亮了些，看他的脸容似乎年纪很轻。石青敏柔一看那少年，都是喜出望外呀、啊、敏柔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你总算他江湖阅历很丰富，那玉儿两个字儿才没有叫出口来。这个少年呢、啊、正是石破天，他躲在草丛之中，听到群盗责问石青夫妇，心想自己如果是出头，不免那又要和群盗动手，可是自己一双独掌杀人很多，他实在是十分的不愿意。但是听了冲虚是越说越凶，石夫人更给他骂得哭了起来，再也忍耐不住，当即他挺身而出。冲虚道长大声喝问，你是什么人？怎知道我们是冤枉人了？哦，石庄主和石夫人没有拿你们的铜牌，你们硬说是他们拿了，那不是冤枉人吗？冲虚挺剑踏上一步，你这小孩子又知道什么了？嗯，却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当然知道啊。石破天本来想实说是自己拿了，但又一想，只要一说出口，对方定然要抢夺，自己倘若不还，那是一定要动手的，那么那就又要杀人了。所以啊，他忍住了没说出口来。冲虚听了他的话，可是心中一动，嗯，说不定啊这个少年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嗯，那么你说是谁拿的？嗯，总而言之，绝不是石庄主石夫人拿的，你们得罪了他们，又惹得石夫人哭了，那大大的是不应该，你们快快的向石夫人赔礼吧。敏柔突然见到自己朝思暮想千度挂肠的孩子是安然无恙，已是不胜之喜。这时候听到他向冲虚要向自己赔礼，那全是维护母亲的话呀。他生了两个儿子，花了无数的心血，流了无数的眼泪，直到这会儿才听到儿子说了一句维护母亲的言语，立刻那是情怀感到了好大的安慰，只觉过去20年来为他而受的诸般的辛劳。

伤心焦虑屈辱，那是全都的不冤枉的。石青啊，看见妻子是喜动颜色，眼泪却又呼呼的流了下来。他明白他的心意，一直捏着他的手掌的手又紧了一紧。他心中也想，这玉儿虽有种种的不孝，可是对母亲倒也极有孝心呐。冲虚这会儿生怕儿子和他冲突起来，伤了师门的和气，他忙说道：“哎呀，冲虚师哥也是一时误会，大家是自己人，说明白了也就是了，又赔什么礼呀？”他一转脸对石伯天柔声说道：“这里的都是师伯师叔，你呀，磕头行礼吧。”石破天对敏柔本来就大有好感，这时候见他脸色温和，泪眼盈盈的看着自己，充满了爱怜之情。一生之中啊，实在是从来没有人对他如此的真心怜爱，不由得他是热血上涌，就觉得不论敏柔叫自己去干什么，那都是万死不辞，磕几个头又算得了什么呢？当下石破天是不加思索，双膝跪地向冲虚磕头，还说道：“石夫人叫我向你们磕头，我就磕了。”这天虚、冲虚等人都是一呆，眼见着石破天对敏柔如此顺服，心想：这石青有两个儿子，一个给仇家杀了，一个被人给捉去了，这个少年呢，多半是他们夫妇的弟子。冲虚脾气虽然暴躁，究竟是玄门炼气有道之事，见石破天行此大礼，胸中的怒气立刻平息了。他翻身下马，伸手把石破天扶了起来：“哈哈哈，不许如此客气。”哪知道石破天心想，石夫人叫自己磕头，那要磕完了才行。冲虚伸手来扶他，却不立刻就起身。冲虚一扶之下，只觉得对方的身子端凝如山，竟然是纹风不动。他不禁又是怒气上冲：“哼，你当我长辈，却自恃内功了得，在我的面前显起本事来了。”当下冲虚是吸了一口气，将内力运到双臂之上，用力向上一抬，他要把石破天掀一个跟头。石青夫妇眼见冲虚的姿势，他们同门学艺，练的是一样的功夫，如何不知道他的胳膊上已使上了真力呢？石青哼的一声，微感到气恼，但是一想冲虚是师兄，也只好让儿子吃一点亏了。敏柔却在一边叫道：“哎呀，师哥，手下留情啊！”却听得呼啦的一声，冲虚的身子腾空而起，向后飞出，正好重重的撞上了他自己的马屁。这冲虚是脚下踉跄，连忙使出千斤坠的功夫，这才站住了脚。那匹马给他这么一撞，却是长嘶一声，前腿跪倒。原来呀，石破天内力充沛，冲虚大力的来掀他，没能掀动自己，反而险些是摔了一个大跟头。这一下人人都看的是清清楚楚，自然都大吃了一惊。石青夫妇在扬州城外土地庙中曾和石破天交剑动过手，知道他呀内力浑厚，但决意想不到他内力修为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单凭反击之力便将上清关中一位一等一的高手冲虚道长凭空给摔了出去。冲虚站稳了身子，左手在腰间一搭，以八

出了长剑，他气急反笑，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才调匀了气息。师弟，师妹，你们调教出来的弟子，果然是不同凡响。哼，我这可要领教领教了。说着，他长剑一挺，指向了石破天的胸口。石破天退了一步，他连忙摇手：“哎，不不不不不，我不和你打架。”天虚看出了这石破天的武功修为那是非同小可，他心想，冲虚师弟和他相斗，以师伯的身份胜了也没什么光彩，若是不胜更成了

无不勃然大怒。十多名道人中倒有七八个胡子气得不住的颤动。师亲也喝骂道：你说什么？不得胡言乱语。冲虚遵从掌门师兄的嘱咐，已然收剑退开。可是听了石破天这句凌辱蔑视之言，哪里还在能够忍耐得住啊？他大步上前：好，我倒想瞧瞧你如何将我们都打死了。哼，出手吧。石破天一看他不住的摇手啊，哎，我不和你动手。哼，冲虚是更加的恼怒：你竟然连和我动手也不屑吗？唰的一剑，他刺向了石破天的肩头。他见石破天手中并无兵刃，这一剑剑尖所指之处并非要害，他是上清关中的剑术高手，临敌的精力虽然比不上石青夫妇，出招之快却丝毫不差。石破天一闪身说：对不起石夫人，二来呢我也成为大坏人了。所以当冲虚一剑刺过来的时候，他如果出掌闪击便能杠开，但是他又怕极了自己手掌上的剧毒，双手背在背后用力互相握着，他说什么也不肯出手。上清观的群盗看见了石破天这般模样，都以为他有心蔑视，即便是修养最好的道人也都大为生气。有人就说了：冲虚师兄啊，这小子狂妄的很啊，不妨教训教训他。冲虚说道：你真是不屑和我动手吗？刷刷的他又是两剑，他出招实在太快，石破天对剑法又没有多大的造诣，身子虽然急闪还是没能避开，左臂右胸又各中了一剑。幸好冲虚剑下留情，只是逼他出手，并非要取他的性命。这两剑一次中石破天的皮肉，立刻缩了回来，所以他受伤很轻。敏柔见儿子连中三处箭伤，那是心痛无比啊！眼见冲虚又是一箭刺了出来，当的一声，他立刻挥剑架开，只听得当当当当当，便如爆豆般的接连响了13下。瞬息间，他们已拆了13招。冲虚连攻13箭，敏柔是荡了13轮。这13箭一过，群道和石青都忍不住大叫一声：好！场上这些人呐，除了石破天之外，个个是上清关的剑术好手。眼见冲虚这13箭攻的是淋漓彪悍，锋锐之极，而敏柔连荡13箭却也是绵绵密密，严谨稳实。两人在弹指之间一攻一守，都施展出了本门剑派的巅峰之作，那自然是瞧得大家心旷神怡。天虚知道如果再斗下去，两个人也是不容易分出胜负。敏师妹，你一定要护着这个少年吗？敏柔不回答，她看着丈夫，她想让石青拿一个主意。石青说道：这孩子目无尊长，大胆妄为，原该好好的教训才是。他连中冲虚师兄3箭，幸蒙师兄剑下留情，这才没送了他的小命。这孩子功夫粗浅，怎配和冲虚师兄过招啊？孩子，快向众位师伯磕头赔罪吧。冲虚大声说道：哼，他明明瞧不起人，不屑于和我动手，否则怎么说一出手就将我们都打死呢？石破天摊开了自己的手掌，只见张

0: 长心中隐隐又现出红云蓝线，他叹了口气，
1: 我这一双手老是会闯祸，动不动就要打死人的。
0: 上清官群岛一听这话，又是人人变色。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打开悦耳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愈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支撑内江经济开门红；
3: 内江黑猪产业集群跻身国家级项目，获2亿中央财政加持；
2: 变废为宝，威远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完成进度80%，计划6月投产；
3: 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项目开启试生产；
2: 守护童心富农家庭，资中县常态化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近日，内江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新鲜出炉，顺利实现开门红，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93.72亿元，同比增长6.2%，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梳理内江一季度发展亮点，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为这份成绩单提供支撑。其中工业领域表现亮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35个大类行业里有25个实现增长，酒饮料、黑色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稳扎稳打，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5%，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涨31.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42.7%，产业结构正朝着高端化加速迈进。投资方面也动力十足，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0%。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内江精准布局高成长赛道，高新区签约半导体装备、氢能等5个前沿项目，总投资超40亿元；东兴区新签6个产业项目，投资45.8亿元。投资方向精准锁定高成长赛道，为后续工业增长备足弹药。消费市场同样暖意融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25亿元。同比增长5.9%，粮油食品、文化办公用品、新能源汽车等品类都实现2位数增长，品质化改善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韧性。
3: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报道。为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强承办单位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市8届人大6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实事求是、解民忧原则，紧盯时间节点跟踪督办代表建议，坚决推进办理程序规范化、沟通协商常态化、问题解决实效化。会议强调，代表建议办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两个联系的重要举措，各承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与代表面对面沟通，邀请代表全程参与，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2: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邱月华报道。5月6日，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

0: 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
1: 内江荣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这一国家级入场券标志着拥有千年养殖史的内江黑猪正式踏上百亿级全产业链发展快车道。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近年来，内江将其列为乡村振兴核心产业，推动全链条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猪。目前内江已构建3级2种繁育体系，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年可供种猪1.8万头，建成145个规模种养循环场，年产能突破40万头，开发48个深加工产品，年加工肉品超6000吨。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已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成渝地区布局50个品牌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2.8亿元。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得中央财政扶持，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内江将聚焦种源提升、精深加工、品牌推广与市场拓展，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0: 内江荣媒记者静双宇报道。连日来，内江市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内建设热潮涌动，四川天州20万吨每年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生物燃料项目自2024年10月开工以来，施工建设压茬推进提速增效，目前项目整体进度约80%，土建工程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正全力向着竣工投产节点冲刺，聚力建成川渝循环经济产业标杆示范项目。该项目由四川天州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5亿元，2024年10月开工，总用地超14万平方米。项目将新建生物燃料生产线及全套配套设施，依托6项核心发明专利，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深加工。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0万吨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16.4万吨生物航煤、生物柴油等产品。作为川渝地区同类资源化处理品类最全的重点项目，它将填补区域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固废循环利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带动循环经济产业提质升级。
1: 日前，在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车间里智能化灌装设备有序运转，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园区先期布设的4条生产线中，已有3条完成安装调试并开启试生产，新鲜血橙正通过筛选、分拣、清洗、压榨、无菌灌装等自动化流程，快速转化为饮品。目前项目各项建设基本完工，进入投产倒计时，车间旁的汇源大集展厅已完成布展，各类果蔬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园区生产、展示、展销一体化运营基础全面夯实，具备了初步运营条件。作为北京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内江经开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招商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分2期建设，涵盖果蔬深加工产业园、仓储物流配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3大板块， 将布起巨农
0: 当日葵。

0: 种植区内一片繁忙的养护景象映入眼帘，绿油油的幼苗已破土而出，在微风中轻轻舒展着嫩叶，工人们分散在田间，正一丝不苟地进行除草、浇水、喷药等工序，用心呵护着这片充满希望的花田。这片花海是内江市增乡添彩工程的一部分，精选了多个特色品种，预计今年七月，这片花田将迎来盛花期，届时金黄花海连片绽放，与湿地碧水、绿树蓝天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打卡拍照的新去处，不少市民已经开始期待。常来散步的李女士表示，到时一定要带着家人来记录美景。摄影爱好者王先生也说道，他正等着用镜头定格这片金色浪漫。除了打造视觉盛宴，这次种植还藏着生态小心思。通过轮作季节性花卉，既盘活了公园闲置地块，又补上了季节性景观短板，让公园实现一季一景、四季有景。同时，向日葵花海还能完善湿地生态体系，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城市里就能亲近自然，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妇联利用周末集结假日，深入公明镇南木寺社区、陈家镇陈家社区，开展儿童关爱暨家庭教育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既有爱心妈妈、传承大妈等巾帼志愿者陪伴孩子们做趣味互动，进行情感疏导，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感受社会温暖。也有志愿者围绕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现场答疑解惑，帮助家长提升育儿能力。活动还同步开展禁毒防艾、反诈、消防安全等科普宣传，引导家长筑牢家庭安全防线。据了解，资中县将依托基层阵地，结合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打通服务妇女儿童最后一公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构建文明和谐家庭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3月23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4: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5: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3: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6: 让他们以后不

0: 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

0: 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是2.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0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

0: 万在终端，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在终端，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1: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3: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4: 全区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5: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9: 今年谷子都很大。

0: 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1: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1: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

0: 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0: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2: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3: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4: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措施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5: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4: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6: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

0: 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0: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1: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分

0: 海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4: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3: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4: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5: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5: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是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西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据介绍，围绕 APEC 中国年的主线，中方将与 APEC 各方深入讨论拓展和加强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的路径和举措，为促进亚太经贸创新发展、引领全球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中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发出3个信号。中方倡导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愿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愿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亚太创新发展。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数据显示，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占世界总量的57.3%。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占世界总量的84.9%。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世界总量的69.8%。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获悉，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质平台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正式开放非涉敏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质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余万号份，基因组数据超100T

0: 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当地时间5月9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伦格港县县长否认了当天早些时候传出的有关美国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海域袭击多艘伊朗货船及渔船的消息。截至目前，相关主管部门尚未发布任何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官方或经证实的信息及统计数据。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5月8号，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要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7:30，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半决赛国乒女团将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10号凌晨2:30，半决赛国乒男团将对阵法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段时间美国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拒绝谈判就要继续进行轰炸。伊朗表示，如果美国不做出必要的让步，伊朗已经准备好开火。当前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最终的停战协议还有多远？第二个话题是，5月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但是罕见地取消了重型装备展示。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还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当前形势下，俄乌双方要实现长期停火还面临哪些阻力？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邵永宁老师，欢迎您邵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邵永宁。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导弹发射。5月6号，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了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我们用首次、境外和进攻型导弹这三个词来描述日本的军事动向的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邵老师，
1: 哎呀，我觉得这三个词儿特别好。首次就是突破嘛，从前没有，现在开始这么干了，而且有了第一次，肯定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境外，其实境外和这个进攻型导弹这是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之前呢，他在境外呢发射过那种防御型武器，包括进行一些试验，比如说像标准三呐，但是这次是进攻型导弹，因为反舰导弹嘛，那肯定是进攻型的。然后你又是在境外，是在菲律宾发射的啊，都不是说在日本周边了。这个就说明这是对日本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一个全面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就意味着日本啊，只能是防御，不能走出国门。然后呢，你说到国外去发射导弹就更不可能了。但是这一次行为就把这所有的禁区一次性的突破了，所以联想到日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日本前一段时间法律上的那种突破，那种开绿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一种实操层面了。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军给北约带来的冲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而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号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那么张老师，吕特的话是不是代表着北约内部的矛盾会逐渐缩小呢？
2: 吕特的表态呢，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试图呢对美欧关系、美欧这种矛盾呢进行降温，但实际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言外之意就是说，美国不要用这个撤军来威胁欧洲。当然了，欧洲呢也做出了一些这个缓解紧张局面的具体的举动，比如说这欧洲国家呢，一些欧洲国家在落实啊美国使用它基地的一些协议，但是呢这种落实啊这种缓解行动意义已经不大了，毕竟美以一冲突啊已经处于暂停的一个阶段。当然了，有些这个欧洲国家呢也开始为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准备，或者说为美国和欧洲关系的进一步降温做准备。你像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就表示呢，北约中需要更强大的欧洲的元素。那么欧洲的这种焦虑呢，正在重塑它的军事规划、国防开支、采购决策以及欧盟未来的结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不再是领导人的北约做准备。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北约国家土耳其的新型导弹。土耳其5月5号展出了首款国产洲际弹道导弹，这款被命名为闪电可汗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6000公里，采用液体推进系统， 配备四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最快可达25马赫。那么邵老师，从技术参数上来分析，土耳其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打击能力呢？
1: 咱们看这个可汗，其实中国人都知道，就是王的意思嘛，是吧？闪电可汗其实就是闪电之王，这也说明土耳其对这款导弹好像还是寄予厚望。首先要说明的，它展示的是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进行发射，所以你说这个导弹到底是不是靠谱，这个咱们不知道。那从这个数字上来说，6000公里，如果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可以算是洲际导弹了，什么非洲啊、欧洲啊、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在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可以说土耳其并不需要打这么远，但是呢，有这玩意儿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大国了，我就很牛了，对吧？其实很多国家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地位，是一种大国地位的象征。土耳其是有这个大国决心的，人毕竟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嘛，祖上也是阔国的。但是呢，它使用的是液体推进系统，这个说实话就比较落后了，因为你看咱们中国导弹从大到小基本上全部是固体化了，而且它还是那种机动车载机动发射的。你想液体导弹，这导弹本身就很大，用车拉着其实是不方便的，再加上什么呢，它这个就是还要临时去加那个推进剂啊，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作战反应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这个速度呢，25马赫飞行速度，这个中规中矩吧，一般洲际导弹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土耳其呢，如果真的试射这款导弹还成功了，就说明它具备了一个比较低配版本的洲际打击能力，但是呢和这个军事大国是没法比的，但是和一般的国家来说呢，它也可以说，哎，我现在很厉害了。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威胁对古巴开展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威胁说呢，美军将在伊朗战事返回的时候接管古巴，而古巴外长2号就说美国针对古巴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上升到了危险水平。而美国媒体8号报道说，正在与古巴谈判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对古巴立刻开展军事行动的打算。那张老师，美国频繁对古巴威胁要动武，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2: 首先美国方面威胁接管古巴的言论呢，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质。那么甚至在这个一些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媒体看来呢，特朗普似乎是在开玩笑。按照

0: 他的说法呢，只要让美国航母靠岸，古巴呢就会投降。但实际上，所谓的接管古巴呢，不可能是在，这个伊朗战事啊这个结束，他的航母返回是顺势完成的啊。无论说之前在这个委内瑞拉呀，还是说后来在伊朗，那美国都是提前布局，然后军事集结几个月，然后进行作战才完成的。所以呢，他即便要对古巴采取行动，也绝非轻而易举。但是这毫无疑问也是对古巴赤裸裸的威胁啊！这是美国在西半球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它一方面是军事威胁，另一方面是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制裁。你像五月一号呢，特朗普就签署了行政令，加大对古巴的制裁，他试图通过军事恐吓，再配合强化的经济制裁，迫使古巴社会呢陷入这种危机，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最终啊迫使古巴政权屈服。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国所谓新版的门罗主义的内核还是大棒政策。
1: 好，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通过央视频留言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随时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方面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而多方消息也显示美国与伊朗呢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与此同时，美伊再次爆发冲突，且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当前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是什么？边打边谈的局面还会持续多久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5月7号至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发生交火，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伊朗武装部队8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并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平民区发动空袭，并强调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空袭了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
1: 好，首先想请教邵老师啊，我们注意到呢，其实这已经是7号和8号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连续两天发生交火或者是冲突了。而我们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在美军对伊朗设施发动打击后，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他同时也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那在您看来，这一次美伊连续两天发生冲突，是对抗升级，还是双方一种以打促谈的策略呢？
4: 其实双方都是以打促谈。你看，虽然说发生了交火，但是这事儿好像很快的就结束了，并没有说造成一个那种升级的反应。特别是伊朗，因为我看美国是打了伊朗的，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港口，还有一个海军的检查站。他说呢，就是那个他那个小艇啊，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然后那个检查站呢，类似于好像是一个指挥的一个地点。然后美国军舰就把这三个目标给打了。好像伊朗方面呢，就是也没有怎么样，他嘴上是挺强硬的，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报复行动啊。就说明现在其实双方都不想打了，就都想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呢，这个条件南辕北辙，就是说都想赢都不想输，但是呢，你说大家都想赢，怎么可能一场战争双赢呢？对吧？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条件分歧太大。伊朗呢就觉得，哎，我现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你美国呢着急要跑，所以呢我完全就是可以呢逼你给我一个更高的一个价码。那么特朗普呢确实是想跑，但是呢他如果就这么跑了，对他来说可能在政治上也是一种自杀啊。你说你旧的问题没解决，又整出一堆新问题，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中期选举他能赢吗？ 那对手就可以拿这个来攻击你嘛，对吧？战前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开放的。

0: 现在呢反而被伊朗给控制了，所以我觉得特朗普也是骑虎难下。所以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说是不是想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样的条件结束战争。所以你就看他们呢都想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但是呢都是点到为止，不会说无限制的把这个事儿就让它升级。
1: 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又保持克制。那您觉得接下来这种边打边谈的形式会不会长期成为一种常态化呢？
0: 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他肯定是会不断的要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仅仅是封锁不一定太管用，或者说可能要很久才能管用，那他肯定就要想点新招了，对吧？那么伊朗方面呢，其实现在也很难。我看他现在有消息说他已经在往那个波斯湾在可能是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反正已经有那个原油泄漏了，就说明他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了嘛。然后他的空的油轮又进不来，被美国给拦在波斯湾之外了，所以伊朗也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激进的行为，想打破目前这种僵局。所以我觉得有限度的冲突，有限的升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升级本身还是以升级求降级。
1: 那么这一次美伊冲突我们观察到呢，冲突的外溢效应已经扩展到海湾地区不少国家了。比如说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国防部呢，在这个打击冲突发生之后就说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而此前阿联酋的指责呢被伊朗否认了。而美国媒体说呢，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解除了此前对美军使用它的基地和领空的限制。卡塔尔方面呢7号再次重申了卡塔尔坚定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所以张老师，在您看来，随着美伊局势的发展，海湾地区这些国家他们的立场或者说态度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我们不妨呢先看一看目前这些海湾国家的态度，或者说之前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总体上保持这种防御态势啊。虽然说他们有能力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呢总体上没有对这个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当然有些零星的报道啊进行打击，比如说像那个有报道说阿联酋使用空中力量打击伊朗，但是呢没有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证实和公认，总体上这些国家呢是进行防守，因为在他们看来呢，对伊朗进行进攻性的作战进行打击呢，可以说是互相伤害，无异于解决这个问题，只会导致伊朗呢对这些国家采取更大的报复性的这个行动。相反呢，这些国家打击伊朗对自己呢这个益处不大，可能最多就是出一出气。但是呢会招致伊朗的打击，自己的损失会更多，也不利于这个冲突的结束。第二点呢，就是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基本上采取了默许这个美国的飞机飞越它的领空或者落到它的一些基地进行作战。那么之前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一些阿拉伯国家一些海湾国家曾经强调说不允许自己的领空自己的基地被用来攻击伊朗，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你提供一些方便了，所以总体上呢后来是默许，他没有过度的宣扬，没有去过度的激化这个矛盾，但是呢他是默许美国这个他的飞机啊飞跃啊或者这个停靠他的基地的。那么第三点态度呢，就是这些国家呢还是希望尽快的结束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呢可以说给海湾国家带来了无妄之灾。那美国开打之前也没有通知这些国家，所以在这个冲突初期，这些国家很多这个设施呢遭到了打击，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打击，对他们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的很多原油运不出去，这个对它的经济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他希望看到这个冲突尽快的结束。我觉得这三点是这些国家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态度。目前来看，我觉得下一步这几个态度我觉得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除非是这个冲突又爆发，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升级，导致这个伊朗又对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打击，那迫使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对伊朗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打击的措施。那在其他两点上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随时来关注美伊局势持续下去它的外溢效应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强调对于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表示乐观，称双方可能下周就要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事。邵老师，您觉得在美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0: 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要急于的向外界释放他要结束战事的信号？
1: 这是特朗普惯用的手法。我们看呢，他就是会通过这种释放所谓的利好来呢，让外界产生一种乐观的预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是非常厉害的。当然就是最高的时候已经是100美元以上了，现在最近我看这两天是降到90多美元了。那么这个石油价格的波动其实跟特朗普的表态一般都是有直接关系的。特朗普一说，哎，这事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可能这石油价格就下来了。如果说呢一说要怎么着了，可能哎这石油价格又上去了。那么特朗普呢当然是希望油价稳定了，希望油价下来，因为油价高他面临的压力就特别大。就现在为什么伊朗能够拿捏它，其实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这油价居高不下，这全世界都受不了了，美国的盟友受不了，然后美国国内它也通货膨胀。因为虽然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但问题是石油这玩意儿它是世界性的，就是你世界石油价格涨了，美国的石油价格也得涨。它不是说风景这边独好是吧，你那儿涨了我这儿不涨。其实美国呢它这个油价涨得也挺厉害的，那不就带来通货膨胀吗？而且本身石油是一个上游的原材料，它这一涨，好下游的产品，你不我们穿的衣服鞋子可能都会涨价。所以特朗普就是想通过这种制造一个虚假的利好来让油价能够下来。这是他一贯的手法，包括去年在对等关税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所以有人就说了，

0: 过去我们说最高领袖这个阿里哈梅内伊，他是很有权威的嘛，一锤定音，革命卫队被他控制，是吧？但是现在呢，革命卫队很厉害了，那革命卫队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尝到了甜头，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东西就撒手的。然后呢，温和派就是像文官啊，比如说总统啊、外长，他们是希望早点结束战争，国家就重建，让这个老百姓回归正常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拿不出一个对方能够接受的方案。就首先伊朗自己现在谈不拢，据说第一轮谈判的时候，伊朗代表团是八十个人呢，说这个巴基斯坦方面协调伊朗内部的花的时间比协调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时间还要长。然后就是经常你看总统说了一个事儿，然后革命卫队马上就站出来否认。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就是他国内没有办法达成一致。你说新的最高领袖到底现在怎么样也说不清楚，他可能健康确实是有点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没有发声，没有露面嘛。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美国是想赶紧把这事儿落定了吧，伊朗方面呢因为拿不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立场协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美国去真正的谈。即使说总统这边外长跟美国谈了一个协议，说实话回到国内他也没有生命力，革命卫队肯定是要推翻的。
1: 嗯，伊朗还在稳步推进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天以来美伊双方的冲突都是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展开的。我们看到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呢，伊朗呢是正在制定霍尔木斯海峡的相关法律草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的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呢，已经向伊朗提议由法英牵头霍尔木斯海峡的护航行动。另外就是法国的航母已经正在驶往这个红海过程当中。那张老师，您觉得美国、伊朗以及欧洲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现在应该说是美国和伊朗呢各自给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上了一把锁，自己都有自己的钥匙。伊朗呢先说。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化认识，完善机制，创新方法，严实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1: 2026年全省秸秆饲料高值化利用现场推进会在威远召开。
0: 内容农高区坚持以工业倍增计划为抓手，以优质服务为保障，全力推动园区工业经济提质增速。
1: 汉安孵化器入选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8号，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严实工作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有关政策，以及贯彻落实省委进一步研究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专题会议、全省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冯发贵指出，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

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进行系统部署。去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深入研究系统谋划权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要清醒认识到 盘活利用工作还存在加底不清、权属不明、动力不足、路径单一、联动不畅等现实问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重要性和现实迫切需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结合实际增添措施，敢于下深水、啃硬骨头，切实把盘活利用工作抓在手上，抓出更大成效， 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冯发贵指出，工作机制上要健全完善，要充分发挥联席机制作用，定期召开专题会，统筹解决跨区域、跨层级问题，细化分解责任，明确各类资产责任主体，让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落实到具体的每项工作任务上，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鲜明实干导向， 严格考核，奖勤罚懒，进一步把干与不干、实干虚干、干好干坏拉开层。

0: 完落实，开展数据比对，依托内江城市大脑加强数据互联互通，通过比对实现精准识别，推动资产实现数字化动态化管理。风发贵指出，作风保障上要严实并重，严肃认真对待盘活利用工作，态度端正，思路开阔，通过聘请专业机构指导，开展实操培训等方式，提升干部业务能力，切实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实事求是，为担当者担当，旗帜鲜明，为秉持公心不谋私利，敢于担当破局，主动攻坚化解疑难问题的干部撑腰鼓劲，营造真抓实干、攻坚破难的良好氛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并通报相关工作，市级有关部门、部分驻内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9号，市政协召开推动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调研座谈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前期，市政协调研组到四川达州市、湖南岳阳市考察学习化工园区建设情况，与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交流探讨，认真借鉴他们在化工园区建设管理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好经验。座谈会上，威远县经开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情况。市政协调研组成员结合前期调研，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市委编办、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自规局、市经合局、市税务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围绕政策支持、机制创新、要素保障、服务优化等方面做了交流发言。康俊指出，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是促进我市页岩气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动精细化工产业深度融入全省先进材料产业链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子信息万亿产业集群的关键。市政协调研组要持续跟踪园区建设进展，下沉企业生产项目建设一线，摸清真实情况，提升建研靶向精准度，着力形成数据详实、分析透彻、举措务实的高质量调研报告。各级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一盘棋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协同联动，有效破解园区建设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威远县要扛牢主体责任，精准功能定位，放权赋能，攻坚精准招商，完善人才引用管理机制，配套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推动园区建设提速增效。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雨、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5月8号，2026年全省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现场推进会在内江威远召开。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副站长严成，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
2: 会上，内江市、广元市、威远县、绵阳市安州区、南充市营山县、巴中市恩阳区先后做交流发言。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做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装备技术讲解。会议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坚持以用促进、农用优先、多元利用，接力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为十五五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筑牢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整体提升的关键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把握形势，对标对表，切实增强推进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精准谋划，锚定秸秆饲料高质化发展方向，坚持精品提升，主攻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坚持精效利用，打通秸秆综合利用全链条。坚持精细实施，筑牢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管理根基，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威远县新场镇新场粮油园区、威远县秸秆综合利用中心新场片区、威远县镇西镇黑山羊产业园中央厨房实地观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 副市长蒋伟陪同参观。

0: 现场。
1: 5月8号 ,2026 年内江市集体协商集中邀约季活动集中签约仪式在内江经开区举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王超，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玲出席并讲话。仪式上，与会人

0: 的这个产品在经过了注塑、制镜到总装等一系列环节之后，一只只汽车后视镜成功下线，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1: 四川天使车镜有限责任公司是内容农高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重点企业，专注于汽车后视镜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配备全套先进生产设备，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生产体系，具备年产数百万套汽车后视镜的强劲产能。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成熟的生产工艺和稳定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企业成功跻身长安汽车、上汽通用五菱等知名车企核心配套供应商行列，产品覆盖国内多地，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口碑持续提升。
2: 目前市场需求反馈良好，订单充裕，一季度公司实现了30万只产品的生产量，目前正在积极规划智能化物流系统，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生产任务，为完成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1: 装备制造企业马力全开，稳产增效，轻工制造领域同样干劲十足，赶产提速，园区各企业齐头并进，协同发力，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奋勇争先的生产热潮。
0: 我现在是在知足鞋业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这是公司今年3月份新增的2条针织线，日产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2000双。
1: 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品牌鞋类生产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裁配、针车、成型等多条现代化生产线，主要为安踏旗下斐乐儿童等国内外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生产。2025年，公司产量突破250万双，实现产值约3亿元。
3: 今年我们公司的整体订单状况良好，一季度实现产值突破6000万元，3月份新增了2条针织线，极大的提升了生产能力。目前公司全员上下正卯足劲赶订单，奋力冲刺双过半。
1: 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锚定稳增长目标，强化运行调度，优化卫企服务，工业经济增长强劲。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入驻工业企业181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7户，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显著，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47亿元，同比增长4.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82亿元，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为冲刺双过半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内容农高区将继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以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助力园区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确保上半年工业经济实现双过半，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认定名单，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在全新孵化器评价体系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内江汉安孵化器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配置大小独立办公室超100间，开放办公工位180个，可同时容纳1000余人办公。同时，园区配套路演厅、会议室、洽谈室等多元功能空间，覆盖办公、会务、商务洽谈、休闲社交等多元场景，全方位满足初创企业发展需求，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孵化服务。四川愚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去年底正式入驻汉安孵化器，创始团队均为内江师范学
4: 院。企业从零起步快速成长，目前公司已带动本地60余人就业，月营收稳定在100万元，正积极筹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1: 作为内江高新区核心科创平台，汉安孵化器始终坚守服务创业、孵化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定位，紧扣科技型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起创业培训加创业辅导加投融资对接加知识产权加市场拓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不同成长阶段企业需求，匹配优质资源，切实帮助初创企业破解场地、资金、人才、市场等发展瓶颈。接着

0: 前，汉孵化器累计孵化企业近400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家，规模以上企业20家，并先后荣获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多项殊荣，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创企业苗圃。
1: 接下来，汉安孵化器会着重提升孵化质量，着重引入一批有潜力、有前景、敢实践的先锋行业企业，针对企业从创意、产品、量产过程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将全力打通内江本地的产业资源。此外，将持续提升区域辐射力，以内江高新区为窗口，主动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创新生态，真正成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地。
2: 5月8号，2026年资中县新团员入团示范仪式暨资中二中校共体文宣教育杯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汇演活动在资中二中田径场举行。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团仪式环节，新团员代表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校园，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标志着他们正式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与会领导勉励他们牢记入团誓词，践行团员义务，在学习与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担当。
3: 很荣幸加入共青团，在未来我将更加努力的学习，考进我自己理想的学校，以后可以更好的回报社会，回报国家，做一个肯吃苦、肯耐劳、勇于担当的社会好青年，
4: 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光彩，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我也会励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入团仪式结束后，一场青春洋溢的文艺汇演火热上演，来自资中二中校共体各分校的师生轮番登场，各展风采，舞蹈、歌伴舞、表演唱、小品、魔术、武术等14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依次呈现，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元交融的视听盛宴赢得了现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5: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将入团仪式和五四汇演相结合，主要是为了强化团员身份认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以艺术形式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引导青少年坚定信念跟党走，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5月8号，田城文明风景线文明单位进社区文明时间日活动如期开展，来自内江农商银行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的志愿者们分别走进内江经开区盛江社区和内江高新区高铁社区，积极开展环境整治、文明宣传、反诈科普等志愿服务，为文明城市建设添砖加瓦，让文明新风浸润田城街巷。上午9点左右，在内江经开区盛江社区内，来自内江农商银行的文明实践志愿者

0: 一心。
1: 看到社区能变得干净整洁，心里面特别高兴。我们内江农商银行的使命就是服务地方，服务百姓。这次社区服务，我感觉到银行不光是办理业务的地方，更要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人民群众做点实事。
0: 与此同时，在内江高新区高铁社区，来自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的志愿者们与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开展卫生维护、文明知识普及和反电信诈骗宣传，向社区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反诈典型案例与防范技巧，引导大家守文明、防诈骗、护家园。
2: 文明实践不仅是工作，更是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从这一场一擦做起，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内江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让整洁与温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3: 想带孩子远离电子屏幕，沉浸式拥抱自然，边玩边学。位于威远县连界镇船石湖大道的琼龙地质公园，恰好藏着这样一处宝藏亲子地。它地处全球规模最大的琼龙地貌区腹地，把自然观光、地质研学、亲子玩乐与休闲娱乐融为一体。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键开启这个集运动、玩乐、长知识于一体的亲子乐园。
4: 亲子出游不用愁，今天我们来到了威远琼龙地质公园，在大自然中享受运动、玩乐和长知识的沉浸式体验。
3: 公园的贴心，从入园的步道便能感知，主路全部硬化，清晰划分出徒步道与骑行道，路面平整开阔，沿途每隔一段就建有藤蔓长廊，春日里绿意爬满廊架，枝叶交织成天然遮阳棚，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斑驳光影，走在里面清凉又舒适。步道两侧还设置了木质长椅，孩子跑累了能随时坐下休息，细节里满是人性化。漫步步道如同走进一座鲜活的自然课堂，园区内草木枝繁叶茂，繁花次第绽放，各类植物错落生长，随手一指都是知识点。
4: 比如我身边的这个看似普通的藤蔓，它竟然有一个雪藤这样美丽的名字，谁能想到如果带着孩子在这里走上一遭，既锻炼了身体又学习了植物知识，是非常的有意义。
3: 步道旁还延伸出多条登山小路，坡度平缓，难度适中，特别适合亲子徒步。穿行在生态松林间，树木高大挺拔，枝叶遮天蔽日，风过林间，松涛阵阵，空气中满是草木清香。小路曲径通幽，沿途草木丛生，偶尔能看到散落的野果，运气好的话还能遇见小松鼠、小鸟等野生动物，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小惊喜。这里还曾举办过家庭户外挑战赛，一家人携手闯关，在山野间挥洒汗水，增进亲子默契。
4: 公园的深处就是一个核心游玩地点，这里不仅有儿童乐园，有森林小屋，还可以玩丛林穿越和滑草等一系列项目。但是呢，平时人少的时候是暂停开放的，所以要来玩的朋友要提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一下是否在开放运营。
3: 公园还规划了多个团建基地，场地地势平坦开阔，配套设施完善，不仅适合亲子聚会，也能满足班级团建、家庭聚餐的需求。逢年过节，这里还会举办各类主题活动与表演，让孩子在玩乐中了解农耕文明，认识自然万物，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内江、自贡等周边城市自驾出发，不到一小时就能抵达。周末遛娃不用远走，就能解锁研学加玩乐加休闲的一站式亲子体验。
5: 我们是从乐泉古镇来的，今天天气好，约着几个朋友来转一圈，听说这边空气挺好的，然后打造得很漂亮嘛，来走了一圈确实不错。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光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

0: 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6: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7: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8: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 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9: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是当前波动。

0: 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1: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3: 全区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2: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3: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5: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6: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5: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6: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

0: 熟度。他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两颗果实。
1: 每株最多留两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0: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2: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3: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4: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3: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5: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6: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7: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措施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8: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7: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9: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6: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

0: 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
0: 中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5: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4: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5: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4: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募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0: 近期，红帝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帝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每级乘客

0: 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
2: 这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西班牙知名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以及即将开展的防疫措施，预计疫情不会出现大规模爆发。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目前加纳利群岛卫生部门已进入预备状态，并划定了专门的医疗接收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天第3轮第6批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将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截至今天上午11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患者42人，原5名重症患者中4人已转为轻症，在院患者病情向好，累计出院18人，今日又有3人康复回家。当地时间9号，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不断进行，目前也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此前有报道称，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已根据相关法律在全国范围内没收262处叛国者房产。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已暂停，暂未就下一轮谈判达成一致。他称，为纪念胜利日实施的停火将持续3天，即9号、10号和11号，目前并未达成任何新的相关协议。当天红场并未遭到袭击，因此也不存在对基辅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导弹打击的情况。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北京时间5月9号，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接下来中国女团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女团以3-0完胜罗马尼亚队。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1: 好的，负责。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实际上彼此是相对熟悉的。此前的小组赛阶段，罗马尼亚队曾经和中国队交手，当时罗马尼亚

0: 但斯佐科斯作为一名实力派选手，第二局和王曼玉打的是有来有回。但是在关键球上，王曼玉还是展现出了自己大心脏的一面，关键分的下手爆冲打得很坚决。第二局和第三局的进程很相似，第二局是11-9，第三局是12-10，中国逆团以总比分2-0领先。第三场登场的中国选手是蒯曼，他的对手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这名选手呢，之前大家不太熟悉，今天他面对蒯曼明显是实力的下风球，所以他基本上是拼死当头，只要出现机会就是正手的爆冲。而蒯曼受到对手的冲击时，确实自身的状态也受到了起伏，第一局一直打到了局末，但是在局末的相持上啊，蒯曼还是稳住了心神，关键分的处理很细腻，第一局12-10拿下。第二局蒯曼打得相对放松一些了，11-6赢球。第三局德拉戈曼是退无可退，每球几乎都是不退台的搏杀，但蒯曼在拿到局点的时候呢，马林是果断的叫了暂停，也帮助蒯曼稳定住了心态，第三局12-10赢球。这样中国队也以总比分3-0获胜，晋级到了女团的决赛当中，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队。负责
1: 好的，关彦奇。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今人们越来越多的使用的这种 AI 大模型哈。有多少朋友使用这个 AI 模型的时候是付费使用的呢？最近豆包打算推出付费订阅服务的消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根据声明呢，说这个豆包付费订阅服务设置了三档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的费用呢是每个月68块钱，加强版呢是每个月200块钱，专业版是每个月500块钱。哎，这个价格你能接受吗？虽然豆包官方回应说啊，始终会提供免费服务，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老用户抱怨说，哎呀，这个豆包也不怎么聪明嘛，他还收费。而从行业的层面，有评论指出，这是国产大模型从免费烧钱转向价值变现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何理解大模型的算力开销和成本结构？订阅 AI 是不是会像订阅网盘还有音乐视频服务一样，成为了我们又一项日常订阅的开销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3: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1: 哎，这个豆包 AI 收费啊，刚才说了反弹不少，
3: 是是是是，
1: 看不少评论说，哎，你不是收费吗？你收费我就不用了，对吧？我就用别家了。这个是不少朋友的评论和想法哈。
3: 嗯，
1: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豆包 AI 收费这个事儿呢？
3: 我觉得现在呢，还下结论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如果一个基础服务的运营商啊，在向大家同时提供免费服务和付费服务的时候呢，这里面肯定是要有质量上的差异，对吧？
1: 是，
3: 因为严格一般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付费的功能更强啊，它有差异化，这样的话付费的用户才觉得物有所值嘛，这是第一点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免费的功能就不弱啊，为了体现出差异化，他把这个付费的功能保持原有的免费功能的强度
1: 啊，
3: 同时降低了免费服务的质量。
1: 嗯，
3: 这也是啊，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嘛，相当于是，对吧？
1: 嗯，
3: 总归这个不能吃亏啊。
1: 嗯，
3: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等这个豆包正式的付费版上准，但是超过50%的概率呢，我可能会同时再试用一下别的免费的基础模型的对话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功能。
1: 嗯，
3: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呀，基于大模型的 chatbot 的对话的机器人对话的功能，这个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1: 没错，是的。
3: 你看，我如果豆包不让我免费用的话，或者免费让我用质量不够的话，还有什么 Kimi 啊，是吧？还有这个所谓的
1: 千问
3: 啊，是吧？千问啊，好多好多的平替品。当然，如果市场上大家不约而同全都收费了，那么我会比较一下这个收费的价格的高低，对吧？这个精打细算一下啊，
1: 没错，
3: 相对来说选一个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1: 嗯嗯，首先呢，我们明确哈，这个收费跟不收费肯定你得有差异，而且我相信到时候这个豆包会把这个差异会写得比较的清晰嘛，这样
3: 是的，
1: 人家才知道我付了费之后，我能。

0: 很多用户可能就是说，可能家里有很多的老人，现在也都使用上豆包了。
1: 哎，对，
0: 那就是聊天解个闷儿，是吧？
1: 嗯。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直接语音问答一下。
1: 哎，是的。
0: 生活小百科，百科小助手，对吧？
1: 是的。
0: 这种功能呢，你要说给大家收费，或者是不收费，但是质量下降很快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些用户的忠诚度不高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很简单就转移到别的。对吧，
1: 啊，那就是换用别家就可以了，嗯，对不
0: 对？
1: 对
0: 呀，
1: 嗯，
0: 这个换个 app 嘛，就像那下载 app， 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这是第一点啊。
1: 是的。
0: 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同时呢，在全球的大模型基础大模型叫基座大模型的提供商呢，
1: 嗯，
0: 他们往往是将高阶的功能、高级的功能，
1: 嗯，
0: 一定是设置成必须付费的，比如说，
1: 嗯
0: ，coding。就是编码功能，就是编写程序功能，
1: 嗯，
0: 对吧，这个代表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Office 4.5 4.6 现在好像最近到 4.7 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那确实是全球编程第一，
1: 嗯，
0: 这个毫无疑问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包括还有这个谷歌旗下的 Gemini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当然 Gemini 呢应该说目前来说它也有好几个特长啊，
1: 嗯，
0: 比如说 Gemini 的这个 Banana 它的这个生成图像确实是很聪明啊，
1: 嗯，
0: 同时呢它的 coding编程能力也不错啊，
1: 嗯，

0: 非刚需用户来说，它其实还是蛮廉价的。
1: 嗯，
0: 应该说免费的服务应该是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求，对吧？他也不敢贸然的去收费。但是对于高阶功能，它收费是不手软的啊，它的定价应该是像这个 cloud 看齐的，是吧？
1: 对，
0: 这两家是最贵的。
1: 是的，
0: 说实话，
1: 嗯，
0: 我记得傅哥，你好像也订购了他们的
1: 这个，他们基本上是、国外的按算的话是20美元，对吧？
0: 是。
1: 那这么比的话，这个豆包呢算是便宜点，但是话要这么说呀，就是，你按照国外的海外产品的这个参考来定价的话，这个你明显肯定会偏高一些。
0: 没错，没错。
1: 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像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这个付费习惯来进行比较？毕竟豆包 AI 是第一个去定价的人，他其实多少有一点点这个价格锚定的这个效应在嘛，对吧？
0: 锚点
1: 怎么
0: 是锚点？
1: 哎，怎么想的是68这个价格呢？
0: 嗨，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它的数字比较吉利，在中文的语境中，6和8都比较吉利，对吧？
1: 是
0: 啊。然后你像游戏充值。基本上如果在苹果客户端的话，68嘛、
1: 啊、
0: 是吧，
1: 那倒也
0: 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大概就延续一个行业的默认值啊。
1: 嗯嗯、
0: 另外呢，我觉得他也做过测算、
1: 嗯、
0: 首先他会测算他的 3.7 亿的目前的免费日活里面大概有可能多少比例的用户会转化为付费用户、
1: 嗯、是
0: 转化为付费用户中又有多少比例会选择最低档、
1: 嗯、
0: 会选择第二档，会选择最高档、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有精算的，
1: 嗯，
0: 这个精算对应的要平衡的成本，
1: 嗯，
0: 就是豆包在源源不断投入的大量的算力的提供，
1: 嗯，
0: 应该说他今天获取了3.7亿日活，这不是没有代价的，
1: 嗯，
0: 说实话在这点上来说呢，很多由从移动互联网发家致富成立伟建立伟业的公司已经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也就是说路径依赖和思想僵化了。你看啊，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一个非常大家取得共识的经济学的底层的原理，叫做长尾效应。
1: 嗯，
0: 边际成本为零，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当你的用户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收入已经能够摊平你的带宽、服务器和研发的分期分摊的成本的时候，那么每新增一个用户，实际上它的成本接近于零。
1: 是，
0: 我不能说完全是零啊，接近于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可以零边际成本的扩张嘛，对不
1: 对？
0: 长尾效应。
1: 对。
0: 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把这个共识潜移默化的带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共识。
1: 人工智能不是这样吗？嗯，
0: 当然不是了。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中也聊到过、
1: 嗯、
0: 没事别跟人工智能客气
1: 啊，你好在吗？
0: 啊，好啊，好的，
1: 谢谢啊。
0: 别说你每跟他说一句话、
1: 嗯、
0: 人工智能的背后都是又去跑推理去了，对吧？
1: 是的，
0: 跑推理既浪费能源又浪费算力，是吧？
1: 嗯，
0: 这个后面就是燃烧的 token 嘛，
1: 是的，是的，
0: 燃烧的磁源嘛，
1: 嗯，
0: 磁源。

0: 奥啊、哈马斯啊这些自动化的 agent 工具的出现，使得后面跑 token， 当然那个领域还好，因为那个是走的商用的 API 调用，
1: 对
0: ，API 调用一直是有成本定价的，对吧？
1: 对。对
0: 但是 API 调用呢，毕竟呢，我们看到，咱举个例子啊，真正有刚需的人依然是很少一部分人，春节前后火热的不得了的 Open Cloud 啊，龙虾，现在实话实说，还有多少朋友依然在
1: 多少朋友都已经养死了
0: 龙虾呢？
1: 你知道，就是那会儿咱们还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Open Cloud 就龙虾的那个机器，当时炒火了，这个苹果的那个 Mac Mini， 好多朋友，哎呦，这个价格涨了溢价去买这个机器啊！
0: 是。
1: 然后当时我就想，
0: 有点冲动。
1: 哎，当时我想的就是，哎。你们什么时候这波热潮过去了，我去收你们的二手。
0: 也可以，这是个好生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对于 token 的词源的需求具有刚需的人，第一是少比例，
1: 是
0: 吧，
1: 是
0: 他是把它用于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研究啊，第二这些小比例的人大部分花的都是公款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硅谷，美国硅谷
1: 真是给报销啊，人家
0: 在谈一个新的工程师入职的时候，那黄仁勋说了，假如是50万美元年薪的工程师的话，我要给他配25万美元的 token 报销费用，对吧？而且你就如果用不完这25万美元，说明你不合格，是吧？
1: 你没好好工作，
0: 积极的使用 AI，
1: 是，
0: 对，所以说你看。买的不用，用的不买啊，然后呢，免费的你想把它转成付费的，这里面的转化率恐怕不是像互联网时代那么简单。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豆包走向付费，我觉得是个开始。我相信其他的大模型，咱实话实说啊，豆包的母公司是很有钱的。
1: 是的，是的，
0: 四姐，这很有钱的。他每天呢，这简直是很多现金牛的业务嘛，是吧？抖音也好啊，这个 TikTok 也好啊，这个包括其他的广告业务也好，
1: 啊、
0: 是吧？
1: 对，所以
0: 好多的其他的中小型的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训练商。啊，推理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己的加持和加成嘛。那么这时候他们怎么办？恐怕也得追随上豆包，因为他们的体量不够大。如果率先当出头鸟的话，很可能就当先烈了嘛，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豆包站出来了，其实友商们心里是窃喜的。
1: 对，
0: 我跟你说实在话，真的是窃喜的啊！终于有人站出来了，是吧？这个带头大哥总要当个表率嘛，
1: 是
0: 吧？
1: 毕竟排名第一嘛。
0: 既然豆包你都开始有付费版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们的定价比你低10%或者15%，也有竞争力啊，对吧？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我倒觉得。这个现在确实说不好啊，但是呢，走向免费和付费共存呢是大势所趋，但这里面还必须说第三点
1: 啊，
0: Chatbot 层面的付费解决不了根本的成本平衡问题，这点也有先例啊，我们说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OpenAI， 因为 OpenAI 一开始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 ChatGPT，
1: 对
0: ，Chat 就是 ChatGPT。就是一款产品，就是基于 GPT 模型的 Chatbot 的产品，对吧？
1: 天嘛，
0: 所以说它的非专业用户也是一个庞大的基数。
1: 是的。
0: 那么它运行到今天了，实际上还是亏损的，对吧？这个，那么有一个反例，为什么 Anthropic 就是盈利了？因为人家开始就不是做对话机器人的，人家做的就是编程机器人，编程代理，对吧？人家做的就是编程，而编程的程序员和公司。是愿意为这个付费的，这叫生产成本的投入。所以说你看走面向 C 端的用户付费以及转化和面向 B 端生产端的编程的 API 调用，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啊。
1: 没错。
0: 所以说从 OpenAI 的迄今为止的尝试来看，你要想依靠客户端的收费来平衡掉那么天价的成本，恐怕不现实啊，恐怕不现实。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两个点，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一个是边际成本这个问题，就过去我们思考问题，比如说我们会想，大家都是互联网的产品嘛，比如说我们说微信也好，微博也好，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么多人在用，没为它花过钱啊，对不对？它都是免费的这种软件。其实像这些产品，有一点点，举个例子，就像是 电影一样，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钱拍一部电影，但是每增加一个人来看，或者是我拍了一个视频放到这个视频播放平台上面去看，
0: 你多买一个拷贝，
1: 每多一个人看，对我来说这个编辑成本增加是极其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事情不太一样，
0: 多说一句话都是钱。
1: 今天还看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

0: 像这种 AI 背后它的本质啊，其实是重工业，这个我们可能都想象不到，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非常庞大，这种芯片呀、储能啊、散热呀，
1: 对，
0: 算力集群啊，背后其实是重工业，
1: 重工业，绝对的重工业。
0: 我们每说的。
1: 重工业加重资产，
0: 没错，是我们每说的一句你好，对吧，它背后都且在那算呢。而且如果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AI 现在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我们给它发你好两个字，其实在它接收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就这两个字本身，它还有其
1: 他，它不理解这个语义，
0: 哎，
1: 它只是把它拆分成词源，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去撞那个训练好的向量库啊，
0: 是
1: 这么一个原理，对，
0: 而且它还会有巨量的上下文，就是他可能会考虑，哎，之前我跟这个用户聊的天是什么了，对啊，就这些东西全都会这个堆到这个你好这两个字的前面去，一块去处理，所以呢，哎，这个就注定了他现在的这个对于 AI 来讲，它的使用量不是像我们其他的那种编辑成本可以被递减的，不是的，你每发的一句，每新增一个用户都是一份新的用量，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使用习惯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了，说实话，就是说不光是这个专业用户，我觉得作为普通大众来讲，使用习惯也不一样。你想 AI 刚出来那会儿，我们问的 AI 是什么问题，哎，那个可能就是你好，对吧，今天天气怎么样，对吧，现在就算是普通用户也会什么，比如说，哎，我新做了个体检，咔，我发了个照片过去，你给我分析分析我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化指标怎么样。
1: 对，
0: 但凡接触一点办公用途的人，可能会就几百页的这个 PDF 文件就给发过去了，对吧，然后就让他去搜研究报告去了。
1: 多大的输入量啊，
0: 是，就每个人的这个使用习惯跟想当年也不一样了，所以这给 AI 可能也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对不对？
1: 没错，所以这点来说我也理解。
0: 嗯，
1: 在这个当口，豆包如果再不及时的将自己的产品在定价角度分层的话，
0: 嗯，
1: 那么它的包袱会越来越大。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一样，
0: 嗯，
1: 当所有的用户都已经习惯于，嗨，一个巨大无比的 PDF 还扔给 AI 去看看，多总结一下
0: ，对，
1: 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的时候，完蛋了。
0: 嗯，
1: 那任何一个基座模型的运营商都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上下文的推理，
0: 是
1: 对于 token 的消耗啊。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角度讲呢，我觉得豆包做。

0: 领域啊，其实也很可怕，说白了。
1: 嗯。
0: 因为搜索引擎领域这个，你想由于过度的商业化，咱不点名了啊，
1: 是
0: 导致了很多的歪曲事实的信息被呈现，
1: 没错，
0: 搜索结果被呈现，最后甚至导致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说某些搜索引擎也自此一蹶不振，对吧？这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么因为你很难免会遇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有了广告，那么付费的广告主他一定有自己的商业诉求，
1: 是的，
0: 这个商业诉求对于客观性、公众性的表达，它一定是有影响的，没影响就怪了。说白了，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可以理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当付费版推出之后，免费版的质量是不是会因此下滑？我们从这个，比如说商业的这个角度考量来看，我们站在豆包公司的内部，他们内部一定会有这种拉新的这个需求，对吧？会有付费转化率的这个需求，
0: 有这个压力，
1: 会有这个 KPI 的。那是不是很有可能，对吧？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比如说在高峰使用期的时候优先保障付费用户的这个权益，对吧？那你这个大家比如说以前是公平的排队，那现在呢免费的用户可能就排到这个队尾去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现实，也成为这个转化用户付费的这么一个动力和一个推手嘛，对不对？
0: 我们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啊，其实同样出自于这个叫做自己的这个黑档次，对吧？

0: 那到底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办？
1: 没错
0: 、啊，你广告的话，它这就不信任你，丢失了底层的信用背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叫做，你如果是这个什么的话呢？
1: 嗯、
0: 这个都用 agent 呢，刚需用户不足，不上规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如果是 chatbot 开始收费的话呢，又担心大量的基础盘、
1: 嗯、
0: 用户群丧失丢失，
1: 嗯，
0: 所以说这真的是蛮难的。多难的一个问题啊，挺难的，我觉得我没想好，但是它到底有什么好的商业模式？
1: 而且还有一个疑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付费订阅了之后，你给我提供的这个水准能不能符合我的预期？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0: 是的，因为免费用户他可能说，哎，凑合着得
1: 了。对，反正我免费用嘛，那你回答的这个质量如果不符合预期的话，那就算了呗，或者我再问一遍，对吧？我用别
0: 的
1: 模型我再试一试。但现在我花了钱了，对吧？而且这个 AI 订阅跟其他的订阅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像网盘订阅吧，你这个权益非常的清晰，对吧？你承诺我的这个下载速率是怎样的？你承诺我这个网盘的你一个 TB 都不能少的呀，对不对？这个完全特别清晰可测量的。但是你说我付费购买了一个AI 的这么一个软件，那我买的到底是什么？买的是更强的模型，是更快的响应速度，还是更可靠的结论？这个事儿好像很难说得清。那如果我在付费了之后没有得到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哎，是不是消费者可能会认为我在付费的这个权益上面是不是没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兑现？哎，是不是有可能会上升到消费纠纷？所以 AI 的这个责任边界是不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收费而变得更高了呢？
0: 是的，我觉得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啊。
1: 嗯，
0: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说，这里面你要完全把这个服务质量的平衡寄托于厂商的良心或者道德，
1: 嗯，
0: 这就不靠谱了。说白了，
1: 是
0: 它也缺乏一个基础的度量衡，对吧？
1: 嗯，
0: 这种基础的度量衡也很重要啊。说白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能起到一些作用的就是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这样的组织，
1: 没错，
0: 制定一个行业的标准，对吧？你什么样的服务是一个基础服务，你什么样的服务能够收费，你大概的收费应该符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对吧？这里面呢，我们不用靠行政权力的强制，而应该靠行业的自觉啊，行业的自觉。我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年在远古时期DOS 之前
1: 啊，
0: 在微软DOS 之前软件都是免费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个年代都是开源的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没有形成商业化的氛围产业和行业，
1: 对，
0: 也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舆论生态，
1: 嗯，
0: 大家就觉得软件嘛就成天写着玩的，
1: 是，
0: 然后彼此之间技术交流，你拷贝我拷贝你，
1: 是的。
0: 但是当时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就发表过一篇特别著名的公开信，就是说免费使用正版软件是盗贼啊，是盗窃行为，所以说呢他的DOS呢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的付费的时代，
1: 是
0: 从 DOS 到后来的 Windows， 对吧？一代一代的。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因为微软当时是独家垄断，相当于它就相当于代表整个行业了，可以说。
1: 对。
0: 所以它以一家企业的身份呢，制定了准行业标准。
1: 嗯。
0: 也就是说，有一种定价是 OEM 定价。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买 IBM 的电脑，
1: 对，
0: 里面内置就搭配了 DOS。
1: 嗯。
0: 但是明白告诉你，这台电脑可能值300美元，
1: 哎，
0: 这个 DOS 值100美元，加起来400美元，再加上税卖给你，是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如果是 Windows 呢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单独买 Windows 的拷贝，单独买一张 Win95 的光盘，
1: 嗯，
0: 当年我印象特别深 ，Win95 光盘首发的时候，那个排队的盛况不亚于后来 iPhone 的排队盛况了啊，
1: 是
0: 和过狂欢节一样嘛，大家，
1: 这个，
0: 所以说那时候也是一个轰动全球的新闻嘛，应该说是科技界的新闻，
1: 是
0: 跨圈破界了嘛，相当于是，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呢，他给 Windows 的零售版也制定了相对合理的价格，
1: 嗯，
0: 后面你再做 Linux 的商业发行版，或者是其他的面向消费端的商业发行版，
1: 嗯，
0: 大家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对标，
1: 嗯，
0: 就是对标微软的这个拷贝的价格，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价格如果说你高于这个价格，那你必须要做出成倍的功能和效用的增益，否则的话用户不买单，不买账，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要么是说什么呢？是这个你这个你的产品可能不够成熟，不够完善，那就要严重的低于 微软的定价，这样的话你才行，对吧？
1: 是是是，我们看其实豆包的这个底层模型啊，其实坦率。

0: 讲，它的模型水平在国内不算是顶尖的，但之所以它能够这么受用户的喜欢，其实是因为它那个 AI 的那个 APP 的产品体验，哎，大家还算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产品体验能够在 AI 这个方面提供这么大的一个加分项吗？就一个让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比较喜欢的 AI app， 您觉得应该具备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1: 嗯，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准确率，也就是降低幻觉率啊，降低幻觉率，这一点非常关键啊，因为你如果不降低幻觉率的话呢，你这个产品不可用，对吧？因为随着 AI 介入到越来越多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大家真的是把你吐出来的内容作为一种可信的信源来采纳。那你如果说幻觉太高的话，你这个不可信，那你这个产品就不可用，对吧？相当于是，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你的效率和速度啊，你不能说我让你帮我处理一张图片，处理一段视频，你让我等三天是吧？这个不夸张啊，真的是排队，有的排了72个小时还没排到呢。
0: 是，
1: 对于这个文生视频的很多的热门应用来说，对吧？
0: 没错，
1: 这个那你必须要给我有效率。我既然付了费了，那你就是必须要在我可容忍的时间范围之内，
0: 对，
1: 你给我提交出可交付的成果，是吧？这是第二点，
0: 对，
1: 这是效率。
0: 是的。
1: 然后第三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可以清楚的查阅我的具体的消费账单，是吧？也就是你得让用户花钱花得明明白白嘛，是吧？
0: 从用户心理的这个角度啊，可能大家也会有个想法，就免费用户，就是如果就是豆包一旦提供了这种付费服务之外，免费用户是不是会觉得，天然会觉得哪怕这个服务的水平没有降低，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这个服务的水平变差了。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在豆包锚定了价格之后，其他的这个 AI 模型的厂商可能也会就此去进行定价也好，然后推出付费的策略也好，未来后进的这个低定价的 AI， 比如说比68块钱低哈，这个会不会在用户看来反而是某种可能信心不足啊，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定价心理其实挺有意思的，会不会比如说反而高收费的 AI 能够在用户心里面抢占一个高价心智的这么一个位置呢？
1: 我觉得有点难啊，有点难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迄今为止啊，免费的交付和供给啊，已经把大量的中国用户的胃口养大了，尾巴养刁了，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用户真的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如果在美国的用户的话，你如果想用高阶的 GPT 或者是 Cloud 或者 Gemini
0: 必须付费，是
1: 就得付钱，
0: 没错，
1: 对吧？但是现在可不是啊，现在是属于这个叫做这个中国的用户在免费的情况下真的就能想，你比如说啊，去年有 Sora， 今年有 C-Dance，
0: 对
1: ，C-Dance 的质量比 Sora 还要好，
0: 这个绝对是国际旗舰水准，对吧？
1: 对，当时开始的时候就是免费啊，大家免费用啊，是吧？相当于是，然后你再比如说像现在的千问，实际上千问的模型你也知道，我的有一个技术团队的小伙伴，也在开发多功能智能体的情报分析系统，
0: 对，
1: 我们也试了，千问的大模型、基础模型，在效率、幻觉率、可保障的幻觉率和这个可信任度方面，不比这个什么 Cloud 或者是
0: 国外的这些模型
1: 有质的差别，可能有些许差别，但是没有达到质的差别，
0: 没错，
1: 应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0: 没错，
1: 就我们国内的用户可以用极为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享受到国际级的先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水准，这个长久以往的话，实话咱们在商言商啊，用户的嘴巴绝对养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让我掏了钱了，那你得拿出多么强的这个性能来满足我的新的需求啊，对吧？
0: 好，那我们也谢谢包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的，哎，谢谢，好，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您是否想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体验有些不一样的人生呢？现在机会来了，中国航天

0: 支援科研训练中心正在公开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据了解，志愿者将随机被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的分组，卧床的总时长大约是15天或者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会适当的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卧床啊，在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是躺着。那躺着就能够为航天医学研究做出贡献吗？通过卧床实验到底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呢？
1: 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种重要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开展过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据了解，此次地星三号实验的卧床期间，志愿者将全程在头低位6度或头高位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排尿便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其中，锻炼组每天按照程序开展锻炼。深圳理工大学未来医学中心执行主任、临床医学院院长徐志明表示，这不是简单的让人躺着，而是在地面上用一种可控、安全、可重复的方式模拟太空微重力对人体的影响。
2: 最主要的是骨质的流失，它长期得不到训练，所以骨质跟肌肉的这个流失是一个体液的重新分布。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我们这个空间站绕地球一次是90分钟，我们在地面一天啊，它在上面是绕了16次，所以它整个对人的这个昼夜的这个剧烈啊，跟地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会引起的这个睡眠啊、这个内分泌啊、这个紊乱，还会出现因为在密闭空间里嘛，所以它这个有噪声啊、耳毒的，或者是心理的，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烦躁、焦虑，或者会出现这个莫名其妙的这种一种恐惧心理吧。还有一块呢，是从结构层面上讲的，因为他脑部的充血比较多了，多了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人的脑部的这种脑核啊、这种核团啊，跟地面的又不一样，所以它也会引起一些心理的一种波动。
1: 而卧床实验就是把这些变化在地面上放大观察，看人体会怎么适应，也测试锻炼、营养、康复等防护措施有没有效果。
2: 因为人在这个上太空以后呢，在失重情况底下，这个血液的分布情况也好，或者这个肌肉骨骼的这个流失情况也好，也不同的。他有的时候脸会出现变圆啊、鼻塞啊，或者腿部变细啊。那么他在地面呢，利用这个上面一样的，他呢也不能算这个真正的在太空当中的失重，但是呢，他就模拟相当于投地以后呢，他的血液分布就基本上流向头部。那么这个下身的那个骨头也好、肌肉也好，不承受这样的这个压力。负6度呢，它是长期就是航天医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那种标准角度，既能产生明显的体液的向头部的这个转移，又相对安全，可以长期相当于执行。那么头高位呢，这可以用于就头低位的一个对比的比较
1: 方面的问题。
2: 这个短期的就是早期的，就是看看是不是可以适应一开始的时候体液的这个转移啊、心血管的调节啊、睡眠啊、代谢啊。中长期的，因为时间长了嘛，可能实验更多的是你会出现那种肌肉的萎缩啊、骨质密度的变化啊。那90天呢，这个实验呢更加接近于长期的助疗的任务，可以观察到这各种稳定性啊，更加深层次的这种适应或者损伤的这种情况，所以它每个时间段想试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1: 此外，卧床实验不光要躺着，在卧床后的阶段，志愿者将再次进行体检测试以及身体恢复。
2: 要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个抗阻的这个训练，有氧训练啊、平衡训练啊、拉伸啊、营养支持啊、睡眠节律的这种恢复，整个啊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过程，但是至于多少时间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人可能30天，有的人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更长一点，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实验跟测试的一个数据。
1: 除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会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影响，徐志明还表示，此类卧床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球上的健康问题，比如长期卧床病人、老年人肌少症、骨质疏松、心血管功能下降、康复医学都可以从卧床实验中获得启发，对养老、康复和慢病管理都有价值。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太空回收，来关注一个可能会被我们忽略的地球上的健康问题。大批进口榴莲近日运抵我国，市场上榴莲的价格有所下降，让爱

0: 吃榴莲的朋友距离榴莲自由又更近了一步，不过在享用榴莲的同时需要注意点搭配。近日福建一女子在聚餐的时候食用了两大块榴莲，此外呢还喝了大约200毫升的白酒，结果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以及意识模糊等严重不适症状，医生诊断这是双硫仑样。
1: 头孢舅舅为何可能说走就走？
2: 吃了头孢再喝酒之后呢，很危险。那其实就是咱们身体里解酒呢靠一种关键酶，那先把酒精变成乙醛，再分解成无害的东西排出去。但是头孢呢会直接把这个酶堵住，那乙醛分解不了，全堆在身体里就会中毒。那轻呢就会脸通红、头疼、心慌、恶心、想吐。那重的话就会出现胸闷、血压掉下来，甚至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硫仑反应。
1: 榴莲配酒的危险程度堪比头孢舅舅吗？
2: 榴莲舅舅呢其实也会不舒服的，但确实是没有头孢配酒那么致命。那榴莲里呢也是有含硫化合物，确实可能会引发类似的不适症状。那机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抑制了解酒酶导致乙醛堆积，但危险程度呢完全不同啊。那头孢对酶的抑制作用很强，反应重，致死风险很高。那榴莲呢只是轻微抑制，大多是轻症不适，很少致命。不过如果像我们体质敏感的人或者大量吃榴莲又喝酒，依然会有风险，那建议还是尽量不要一起吃。
1: 两者要间隔多久才相对安全？
2: 我们一般呢正常的话安全间隔时间我们大概率是双向的7天，那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标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停用头孢之后至少7天内不喝酒啊，不能吃任何含酒精的食物。那第二个呢是在我们喝酒之后至少间隔7天才能使用头孢，因为药物都代谢完解酒酶恢复活性至少需要7天，所以少于7天都比较有风险。
1: 哪些常见药品或食品可能会引起类似反应？
2: 其实除了头孢，咱们还有很多就是这种药品呀和食物呢都会引起这种反应，比如像抗生素类的甲硝唑呀、T 硝唑呀、二硝唑呀、氯霉素、酮抗唑、磺胺类的抗生素等等，还有一部分的降糖药，比如说我们的格列齐特、格列美脲，还有其他的比如华法林、烟酒等等。那还有一些食物呢我们也要注意，所有酒类的比如说酒心巧克力呀、醉虾醉蟹呀、腐乳呀，还有做料酒的菜呀，药里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也含有酒精，还有其他含酒精的药剂，然后甚至我们大面积如果擦消毒酒精敏感的人群也会诱发相应的反应。那还有比如食物的话，像我们榴莲呀、荔枝呀、龙眼呀，喝酒一起服用的话风险也会比较高。
1: 如果出现了双硫仑样反应要如何处理？
2: 首先呢我们要立刻停止喝酒吃东西，那让患者平躺呀，保暖，保持呼吸通畅。如果发现只是轻微的脸红心慌呢，可以多喝水促进代谢，但是要密切观察。那一旦出现了像我们说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意识模糊，甚至是出冷汗、血压下降了、手脚冰凉，立刻拨打120，赶紧去医院。那我们到医院呢也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医生那什么时候吃了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什么时间喝的酒，然后方便我们医生快速的进行抢救方案的一个制定。
0: 雪糕因为很甜，所以呢会有一些热量，那我们吃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那么如果雪糕的温度能够低一点再低一点。

0: 卡路里完全靠吸热来抵消。当然，稍微让人欣慰一些的是，在常见冷冻温度下，能有一个大约4%的抵消比例，聊胜于无。
1: 为什么热水结冰有时反而比冷水更快？
0: 在特定条件下，热水确实有可能比冷水更快结冰，这在物理上被称为五攀八效应，但它并不是一条普适定律，而是多种物理机制在特定环境中碰巧叠加出来的结果。为什么起跑慢的热水能追上进度甚至逆袭呢？首先是蒸发带来的微小减重。热水在降温初期，表面水蒸发的速率略快于冷水，虽然实际损失的水量很少，但这意味着热水最终需要凝固的总质量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完成结冰所需散发的热量也随之降低。其次是对流与降温路径的差异。热水降温时内部温差大，会形成持续的自然对流，就像有一把无形的勺子在缓慢搅动，将内部热量稳步送到表面。相比之下，冷水降温到40度附近时密度达到最大，冷水下沉容易造成水层分离，这相当于给内部水体盖了一层薄薄的流体毯，反而让冷水的整体散热效率略微放缓。此外，还有一些常常被忽略的现实变量。热水经过加热后，水中溶解的微量气体会析出溢出，进而从微观层面改变冰晶的成盒条件，影响成盒过程。再比如，如果把杯子直接放在结霜的冷冻室里，热杯底会融化周围的冰霜，让容器与冷源接触得更严实，导致局部热效率随之增高。正是因为蒸发、对流、容器量以及接触面积导热等众多微小变量的共同干预，热水才在某些特定测试中实现了反超，换个杯子或改变一下冰箱风向，这个现象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1: 为什么刚煮好的热汤表面几乎不冒热气，但一吹开表面那层油膜，立刻就会有大量蒸汽冒出来？
0: 这是因为低密度高沸点的油在热汤表面形成了一层罩子，阻挡了水分子的蒸发。常见的食用油既不和水互溶，也不会与水反应，密度还比水低，因此会浮在煮好的汤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刚煮好的热汤温度接近100摄氏度，也就是常压下水的沸点，其内部水分子的动能极大，极易发生蒸发，而食用油的烟点，也就是油开始分解并冒烟的温度，一般在200摄氏度左右。区区100摄氏度的低温，根本无法让食用油分解或蒸发。这里有个关于蒸发的小知识：蒸发只是在液体表面进行，因此覆盖在热汤表面的油膜，让热汤中的水分子无法顺利逸散到空气中，阻断了蒸发过程。而一旦失去油膜的阻挡，大量高动能的水分子瞬间从表面挣脱束缚，发生剧烈蒸发，变成高温水蒸气逸散出来。不过，水蒸气本身是不可见的，当大量涌出的高温水蒸气遇到外界温度较低的空气时，会在冷空气中迅速液化，凝结成无数小液滴悬浮在空中，这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蒸汽。浮于表面的油膜阻碍了水分子的蒸发。俗话说，不冒气的汤最烫人，原因正是如此。下次看到不冒气的汤，要仔细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油膜，免得被烫伤。
1: 烤肠的裂口为什么总是纵向？
0: 吃货们的好奇心也像烤肠一样被烤开了。当我们加热烤肠时，烤肠内部的水分受热变为水蒸气，脂肪、蛋白质也受热膨胀。此时的香肠就是一个压力容器，而那层肠衣就是容器壁，内部均匀承压的薄壁圆柱形容器。容器壁受到的机械应力可以由巴罗公式算出。在压强相同的情况下，肠衣受到的环向应力是轴向应力的2倍。肠衣在各个方向上的强度是相同的，因此当香肠内部压力增加时，肠衣在横向上的受力会率先达到一个临界值，砰的一下形成一条纵向裂口，将蛋白质和脂肪的香气释放到空气中。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过此次先导计划，将制定并验证一批标准，建成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案例库，研发一批技术工具和方法。先导计划要求细化省级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制度规范，健全城市科技伦理协同治理工作机制，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中心，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完善风险预警与推送机制。此外，还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昨天在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表示，政法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他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公平正义、权益维护问题，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带头遵法、学法、控制疫情要求的。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月9号消息，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哈桑·霍梅尼表示，伊朗最高领袖正全面掌握国家事务，相关决策在按部就班推进。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当地时间8号揭晓，英国首相斯塔莫领导的工党遭遇重大挫败。斯塔莫当天在伦敦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也就是5月9号至10号，南方降雨将短暂收敛，同时北方气温开启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预计今起到下周三，北方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冲高，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张。下周前期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华北、黄淮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此轮过程中，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哈尔滨都将是今年首次冲击30度，济南、郑州或较常年提早迎来首个高温天，并推动入夏进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现，这球没惊喜，没接回，张千帆拿到了。

0: 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今晚，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在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里面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顺利晋级明天下午开打的决赛。而在 CBA 赛场，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山东68-96输给了上海，广东通过加时102-99战胜了北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乒乓球。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前的比赛里面，中国队曾经碰到过这个罗马尼亚队，当时是3-0击败了对手。而今天晚上这场半决赛同样是一个3-0，比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们能看出哪些不一样？先请顾老师来给我们解答解答。
7: 今天的比赛呢，总体来说还是按照我们最好的一个阵容，包括最好的一个发挥去这个进行的。第一场呢，孙颖莎对萨马拉，总体来说呢，打得还是非常正常。那萨马拉这名球员呢，他的年龄是偏大一些的，所以他的经验是比较丰富，但是他的整个能力是肯定是没有年轻运动员强的。那他在发接发的一个这个变化当中还是挺有特点的。首先他是左手的运动员，我们都知道左手和右手打和两个右手打的那个视角是不一样的。那萨马拉这名选手呢，他的发球是有左侧和右侧的一个是绝对的主力的一号，他也是跟我同批的运动员，所以也是比较有经验了啊，也算是一名老将了。他主要的特点呢，还是质量比较高，正反手的转换比较快，但是他主要的这个漏洞呢，还是中间偏慢一些。那王曼玉呢，自己也是通过自己强有力的反手进攻顶住了他的中间，包括在接发球当中，王曼玉处理得很好，利用自己的反手拧。这个斯佐克斯他这个发球呢是下砍的发球，所以他就偏右侧旋一点，不过都是老对手了，所以王曼玉还是处理得很好的。那么第三场是最重要的一个亮点，我们中国队也是启用了年轻的小将蒯曼，这个也是看到了教练组的意图，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那么这样的排阵会有一些亮点和变化，能让中国队在排阵当中不同年龄段也有更有层次感了啊！我觉得也是给蒯曼这个点赞和加油。那在这个比赛当中，蒯曼也是通过自己这个线路，他的对手呢叫德拉格曼，总体来说速度比较慢。那蒯曼呢，他的特点就是速度很快，正好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把他完全两条直线锁死。那最后一局呢，还是稍微有一点惊险的，10-8领先，又被对方追到10-10，最后两个回头打的也是很漂亮的，所以整体来说发挥的还是以我为主，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
6: 顾老师刚才给我们详细的从技战术的角度做了一个梳理啊，这里面如果我们看各局的局分的话，孙颖莎3-0赢萨马拉的比分11-3、11-4、11-5，三局只让对方得了12分，但是第二局王曼玉打斯佐克斯，第三局打了个12-10，蒯曼打德拉戈曼，第一局、第三局都出现了12-10，也就是说虽然总比分是3-0啊，每一盘也都是3-0，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三局球看着是打到了关键分，稍微是让大家有那么点紧张的。梁月，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王曼玉也好，蒯曼也好，他们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又是怎么去克服这个挑战？
8: 我觉得王曼玉有的就是对这个斯佐克斯，他有时候刚才郭老师也说了，就是他的那种砍式发球啊，而且有的时候他是发一个长球啊，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发这个长球通常都不是用砍式发球的这种方法来发的，所以王曼玉可能对斯佐克斯的这种发球还不太适应。在这个三局比赛当中都出现过他发的这种长球，王曼玉要不然就是接失误了，要不然呢就是给对方进攻的机会。另外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王曼玉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打着打着就打到了这个斯佐克斯的这种套路当中，只要斯佐克斯因为他的这个

0: 球的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他们其他的两个同伴质量要高。但是呢，他是到了他自己的这种套路当中，他就会发挥的比较正常，或者说是有更大的威胁。有的时候王曼玉的球打到了对方的套路当中，就给了对方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王曼玉以后再碰到其他的这种对手的时候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嗯，快慢呢？
0: 快慢呢，多少还是。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团体的这种大赛，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尤其是比如说对手追分的时候，或者是对手发挥的比较好的时候，快慢会出现一些这个保守啊，比如说自己领先会有保守，对方这个发挥的更正常，或者搏杀的更厉害的时候，可能快慢呢，希望就是打得更稳一点啊，进攻力不太强，就是主动的进攻稍微的差一点，总是希望我给你弹回去以后，你的进攻出现失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管是男队和女队在比赛当中，都不要出现的这种思想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都发现我们的中国球员会有时候存在这种侥幸心理，要希望我把你的
1: 球稳是吧
0: 挡回去以后你总会失误吧，但是往往有时候这个时候他不失误，那么这个球就丢了。
1: 嗯，这是重点讲到了快慢的发挥。刚刚正好呢，顾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快慢今天能够被排进这个比赛阵容，其实也体现出了中国队排兵布阵的一些特点。我们再请回顾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重点要点评快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比赛这个三单的人选，其实不同的场次中国队可用的人选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王义迪，比如说陈幸同，比如说快慢。当然因为年龄的关系，大家很在意，就是比如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大赛当中也能够陆续的推出一些新人啊，也能够体现出中国乒乓球队这个新老传承后继有人的这样一面啊。特别再对比一下，比如昨天晚上法国男队的这个科顿，人家18岁小伙打得多好，再加上韩国队这吴俊成，对吧，也让我们印象深刻。

0: 方面是技战术的能力，另外方面这个耐心与否，对吧？场上的这个能不能沉得住气也很重要。这个是不是如果相对让更年轻的选手，让相对的新人上，是不是压力会格外的大呀？
1: 嗯，是的，肯定会比较大。但是其实打削球它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国家队的时候，我们要过两个大关，第一个大关叫颗粒关。这个颗粒关它有这个长焦，包括温特这样的这个防弧啊，都在叫颗粒关的这么一个大关里。第二关叫削球关，所以说您刚才提到的耐心，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很重要。但它还有一个战术的一个组合，比如说有发墙、有搓攻、有拉攻。在这个比赛进行当中，肯定是要来回切换这些战术的，然后再配上你有足够的耐心，还要算到，比如说桥本发展箱，它的攻球现在也比较强势。那他什么时候攻，这个就会有一个系统的分析了。比如他开局会攻，然后他尾局会攻，他中间不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给他拉下去。所以就不仅仅是，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一个耐心的问题。
0: 嗯，
1: 但因为有的时候运动员是技术影响心态，或者心态影响技术啊，所以说如果你的实力够足，那你就会影响你的心态，你会越来越有信心。但如果就是说我们说到他已经失去耐心了，那有可能是他技术的问题。
0: 嗯，你看，这是很好的给我们回答了关于怎么样去打削球的问题。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好多朋友都在聊。

0: 这个温特，因为他换了这个胶皮以后，换了打法以后，他的这个排名也在进步，然后他的这个胜率也在提高。但是他的包括韩莹啊，是另外一位这个削球选手，但是他年岁也比较大了。另外一个，他和这些这个像张本啊，像这个早田这种进攻性选手的这种对抗，他相对来说还是处于弱势。另外一个就是德国的这个三单的这个今天跟乔本打比赛，基本上有点这个对不上牙的这种感觉。其实你像德国的队里边，他有一个韩莹，有一个削球的存在，他应该对付削球有一定的能力，但是我们从比赛当中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所以只有这个温特在和早田希娜的比赛当中还拿到了两局，当然这个韩莹一开始和这个张本美和也拿到一局，稍微有点抗衡。到这三单以后，那么德国队基本上就没有对抗的实力了。
1: 讲到这些，我也想请回顾老师啊，就是如果要展望一下中国队和日本队明天这场决赛，当然这也是老对手了。理论上其实排兵布阵大家都没有什么秘密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队之前的比赛，包括今天半决赛，偶尔他们也变阵，对吧？这个二单三单的人选啊，也来回切。明天您觉得日本队在变阵上可能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吗？

0: 手球，对吧？有的时候你变来变去，不如我们先正大光明，所谓走正路，这可能给我们自己的运动员就本身保持这一定的节奏，来带来更大的方便哈。
1: 同时还对对手有一个威慑力量，就是我是以
0: 不变应万变
1: ，对吧？我不需要采取这种什么更多的那种战术来解决问题。
0: 嗯，这是信心也是底气。说到这方面，我看到也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谈这个明天凌晨的男团半决赛，这场比赛确实现在大家非常关心，中国队对法国队，法国队之前确实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不仅是我们的老对手，而且这次比赛胜率奇高，昨天这个小将科顿赢这个巴西名将雨果，打得也让人印象深刻，对这场比赛顾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展望吗？
2: 科顿因为我在解说的工作当中也在北京大满贯说过他的球啊，我觉得他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首先他有敢把这个高手拉下马的这么一个决心，我觉得还是很有朝气的，也和他的年龄是正匹配，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技术粗糙一点，或者是你心态哪怕起伏一点，这都很正常，因为这就是这个青春带来的一些好处和劣势，我觉得这很有朝气。那在技术当中他还是速度很快，也看到了三名这个法国选手，包括勒文兄弟，他们整体来说就是速度极快，这个速度包括了击球的速度，也包括了球与球的速度，就比如说他可能拿起来就发啊，他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啊，这是第二个快。第三个是他前三板变化快。都说欧洲人打球比较粗糙，但是从他们这一代开始，他前三板其实落点会非常的碎，非常的杂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所以他这三种快，我觉得这个也是昨天这名小将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呢，他的反手发动很好。现在整体来说，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说啊，反手很好，反手很好，确实这是一个趋势。所以他如果他正手很好的话，他前三板一定很细腻，那反手很好的话，可能他就多打上旋球，一定是这么两个套路。那么他也是反手好。另外呢，一般来说年轻运动员反手好的正手就会较差，但是他能够冒出来，说明他正反手都比较均衡，在反手制造出机会的情况之下，正手补板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年轻小将在打这个半决赛的时候，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他还不像勒布伦这个弟弟，他参加过了奥运会，并且拿了奥运会的季军，那肯定是人类最高赛事，那他的自信心和经验是不一样的毕竟他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名小将，他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的机会。
0: 对这场比赛梁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呢？
1: 这场比赛说实在的，如果在看比如说小组赛或者是前面的这种淘汰赛的比赛，除了看到昨天的比赛以外哈，在看前更前面的
0: 心里都会有点嘀咕，
1: 1/16八分之一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们真的除了王楚钦好像别的人都很难说能赢球。但是呢看完了昨天1/4决赛，我们这场比赛应该说整体发挥还是都是比较淋漓尽致的啊，尤其是我们的二单和三单，林世栋和这个谁
0: 梁俊坤
1: 他们两个人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比赛打出来，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能够展现出来，包括精神的这种就是这种包袱能够甩掉，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我觉得看了昨天中国队的发挥，我觉得我们打法国至少是从信心上我

0: 弟弟变林诗栋正手的时候，可能林诗栋整体来说他有伤病，他有伤病，可能最近打 WTT 比赛也很多很密集，他会跟不上那一板，所以整体来说看看这一次在世锦赛的团体当中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能不能缩小动作先跟上速度，只要一跟上速度，我也相信有很多的变化油然而生了。对，也包括梁靖昆，因为他俩的这个风格是类似的嘛。嗯，
1: 那比如说咱们就说，因为小洛布伦呢现在这个整个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就算是说我们最后如果能够打到决胜盘，那肯定应该是这个林诗栋对这个或者是科顿啊，或者是应该大勒布伦打三单，
0: 应该是哥哥可能概率更大一点。
2: 对，
1: 打二单是吧？
0: 嗯，
1: 哥哥打二单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林诗栋跟他打，是不是比跟这个弟弟要好一些？
0: 嗯，我觉得会好一些，因为林诗栋跟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弟弟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连续输的战绩。啊，当然这个对运动员来说可能心里就会有点打怵，而毕竟如果真打到那个份儿上，半决赛的第五场，那心理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尤其是我们中国队有这么好的一个传承，他的年龄还比较小，所以他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承担起这样一个重任。但如果换成哥哥的话，可能说他心理压力会小一点，但我个人认为还是聚焦于技战术，就是现有的技战术怎么样能够攻克对方，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就是技术影响心态，还是刚才提到的，如果你真的是这几下变得都比人家慢的话，那你心态自然会破防。
2: 是，讲到这话，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的朋友在谈这个本次世乒赛留下的一个印象啊，尤其是前几场中国男队发挥有起伏的时候，就很多我们的乒乓球迷开始羡慕什么呢？就是你看这谁谁谁哪个队有个18岁的小孩不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化认识，完善机制，创新方法，严实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
1: 2026年全省秸秆饲料高值化利用现场推进会在威远召开。
0: 内蓉农高区坚持以工业倍增计划为抓手，以优质服务为保障，全力推动园区工业经济提质增速。
1: 汉安孵化器入选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8号，市委研究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专题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严实工作作风，推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有关政策，以及贯彻落实省委进一步研究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专题会议、全省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冯发贵指出，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对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进行系统部署。去年以来，全市上下聚焦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深入研究，系统谋划，全力攻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同时要清醒认识到，盘活利用工作还存在家底不清、权属不明、动力不足、路径单一、联动不畅等现实问题，

0: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的重要性和现实迫切需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结合实际增添措施，敢于下深水啃硬骨头，切实把盘活利用工作抓在手上，抓出更大成效，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冯发贵指出，工作机制上要健全完善，要充分发挥联席机制作用，定期召开专题会，统筹解决跨区域跨层级问题，细化分解责任，明确各类资产责任主体，让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落实到具体的每项工作任务上，健全激励约束机制，鲜明实干导向，严格考核，奖勤罚懒，进一步把干与不干、实干虚干、干好干坏拉开层级，区分等次，对攻坚破难的要及时奖励，激励干部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冯发贵指出，工作方法上要探索创新，落实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基本要求，实施清单标注，对重点资产资源全面摸底，细化拆分至最小可处置单元，按难易程度分类标注，建立清单台账，及时动态掌握盘活情况，加强协同攻坚，聚焦土地、办证和国企、农村资产资源等，统筹协调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做到一件一件协同完成，推行闭环管理，明确任务出处、路线和时间表，搭建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引入专业机构统筹运营，丰富市场化盘活方式，实现资源高效运转与工作闭环落实，开展数据比对，依托内江城市大脑，加强数据互联互通，通过比对实现精准识别，推动资产实现数字化、动态化管理。冯发贵指出，作风保障上要严实并重，严肃认真对待盘活利用工作，态度端正，思路开阔，通过聘请专业机构指导，开展实操培训等方式，提升干部业务能力，切实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实事求是，为担当者担当，旗帜鲜明，为秉持公心不谋私利，敢于担当破局，主动攻坚化解疑难问题的干部撑腰鼓劲，营造真抓实干、攻坚破难的良好氛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并通报相关工作，市级有关部门、部分驻内金融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9号，市政协召开推动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调研座谈会，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前期，市政协调研组到四川达州市、湖南岳阳市考察学习化工园区建设情况，与园区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交流探讨，认真借鉴他们在化工园区建设管理中的好思路、好做法、好经验。座谈会上，威远县经开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情况，市政协调研组成员结合前期调研，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市委编办、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自规局、市经合局、市税务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围绕政策支持、机制创新、要素保障、服务优化等方面做了交流发言。康俊指出，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建设是促进我市页岩气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动精细化工产业深度融入全省先进材料产业链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电子信息万亿产业集群的关键。市政协调研组要持续跟踪园区建设进展，下沉企业生产项目建设一线，摸清真实情况，提升建研靶向精准度，着力形成数据详实、分析透彻、举措务实的高质量调研报告。各级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一盘棋意识，主动担当作为，加强协同联动，有效破解园区建设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凝聚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威远县要扛牢主体责任，精准功能定位，放权赋能，攻坚精准招商，完善人才引用管理机制，配套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推动园区建设提速增效。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雨、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

0: 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
1: 5月8号， 2016年全省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现场推进会 在内江威远召开。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副站长严成、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致辞。会上，
2: 内江市、广元市、威远县、绵阳市、安州区、南充市营山县、巴中市恩阳区先后做交流发言。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做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装备技术讲解。会议指出，"十四五"以来，全省坚持以用促进、农用优先、多元利用，接力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工作，为"十五五"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筑牢了坚实基础。 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整体提升的关键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把握形势，对标对表，切实增强推进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坚持精准谋划，锚定秸秆饲料高质化发展方向，坚持精品提升，主攻秸秆饲料高质化利用，坚持精效利用，打通秸秆综合利用全链条。 坚持精细实施筑牢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管理根基，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威远县新场镇新场粮油园区、威远县秸秆综合利用中心新场片区、威远县镇西镇黑山羊产业园中央厨房实地观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副市长蒋伟陪同参观现场。
0: 5月8号，2016年内江市集体协商集中邀约季活动集中签约仪式在内江经开区举行。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机关党委书记王超、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洪玲出席并讲话。仪式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建会入会好处"宣传节目、"咱有工会好处多"和集体协商宣传节目"同心筑梦新田城"， 宣读了集体协商倡议书。一名企业代表做了表态发言，18家企业行业进行了集中签约。王超强调，推进集体协商工作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职工群众的期盼、企业发展的需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依托集体协商制度防范化解风险、维护职工权益、汇聚企业发展合力。 企业要以集体协商凝聚向心力，激发职工干劲，助推企业和谐。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紧紧围绕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核心目标，坚持以工业倍增计划为抓手，以优质服务为保障，聚焦产业集聚升级、企业产能释放要素精准保障、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优服务解难题，全力推动园区工业经济提质增速。
2: 我现在是在四川天市车镜有限责任公司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像我手中的这个产品，在经过了注塑、制镜到总装等一系列环节之后，一只只汽车后视镜成功下线，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
0: 四川天市车镜有限责任公司是内容农高区装备制造产业的重点企业，专注于汽车后视镜及相关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配备全套先进生产设备，构建起全流程闭环生产体系，具备年产数百万套汽车后视镜的强劲产能。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成熟的生产工艺和稳定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企业成功跻身长安汽车、上汽通用五菱等知名车企核心配套供应商行列，产品覆盖国内多地，市场竞争力与品牌口碑持续提升。
3: 目前市场需求反馈良好，订单充裕，一季度公司实现了30万只产品的生产量，目前正在积极规划智能化物流系统，按照既定目标有序推进生产任务，为完成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0: 装备制造企业马力全开，稳产增效，轻工制造领域同样干劲十足，赶产提速，园区各企业齐头并进，协同发力，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奋勇争先的生产热潮。
2: 我现在是在知足鞋业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这是公司今年3月份新增的2条针织线，日产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2000双。
0: 龙城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品牌鞋类生产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裁配、真车、成型等多条现代化生产线，主要为安踏旗下斐乐儿童等国内外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生产。2025年，公司产量突破250万双，实现产值约3亿元。
4: 今年我们公司的整体订单状况良好，一季度实现产值突破6000万元，3月份新增了2条真车线，极大的提升了生产能力。目前公司全年上下正卯足劲赶订单，奋力冲刺双过半。
0: 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锚定稳增长目标，强化运行调度，优化卫企服务，工业经济增长强劲。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入驻工业企业181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7户，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显著，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47亿元，同比增长4.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82亿元，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为冲刺双过半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内容农高区将继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以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助力园区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确保上半年工业经济实现双过半，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认定名单，内江高新区汉安孵化器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在全新孵化器评价体系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内江汉安孵化器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配置大小独立办公室超100间，开放办公工位180个，可同时容纳1000余人办公。同时，园区配套路演厅、会议室、洽谈室等多元功能空间，覆盖办公会务、商务洽谈、休闲社交等多元场景，全方位满足初创企业发展需求，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孵化服务。四川愚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去年底正式入驻汉安孵化器，创始团队均为内江师范学院大学应届毕业生，是一家专注 2D、3D 动画及真人 AI 动漫创作的初创企业， 依托成熟的创作流程。

0: 程和专业人才团队，企业产能优势突出，单个创作小组每月可承制两部动漫剧集，单部时长达120分钟，充分满足客户多元化定制交付需求。
1: 我们公司入驻汉安孵化器后，孵化器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场地、人才对接、市场资源链接等全方位扶持，帮助企业从零起步快速成长。目前公司已带动本地60余人就业，月营收稳定在100万元，正积极筹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0: 作为内江高新区核心科创平台，汉安孵化器始终坚守服务创业、孵化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定位，紧扣科技型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构建起创业培训加创业辅导加投融资对接加知识产权加市场拓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不同成长阶段企业需求，匹配优质资源，切实帮助初创企业破解场地、资金、人才、市场等发展瓶颈。截至目前，汉安孵化器累计孵化企业近400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9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家，规模以上企业20家，并先后荣获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多项殊荣，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创企业苗圃。
2: 接下来，汉安孵化器会着重提升孵化质量，着重引入一批有潜力、有前景、敢实践的先锋行业企业，针对企业从创意、产品、量产过程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将全力打通内江本地的产业资源。此外，将持续提升区域辐射力，以内江高新区为窗口，主动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创新生态，真正成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策源地。
3: 5月8号，2026年资中县新团员入团示范仪式暨资中二中校共体文宣教育杯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文艺汇演活动在资中二中田径场举行，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团仪式环节，新团员代表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校园，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性。

0: 社区内，来自内江农商银行的文明实践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并肩开展环境整治，让社区楼道变得清爽整洁，公共区域干净有序，居住环境焕然一新。
1: 看到社区能变得干净整洁，心里面特别高兴。我们内江农商银行的使命就是服务地方，服务百姓。这次社区服务，我感觉到银行不光是办理业务的地方，更要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人民群众做点实事。
0: 与此同时，在内江高新区高铁社区，来自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的志愿者们与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开展卫生维护、文明知识普及和反电信诈骗宣传，向社区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反诈典型案例与防范技巧，引导大家守文明、防诈骗、护家园。
2: 文明实践不仅是工作，更是用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从这一铲一叉做起，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内江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让整洁与温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3: 想带孩子远离电子屏幕，沉浸式拥抱自然，边玩边学。位于威远县连界镇船石湖大道的琼龙地质公园，恰好藏着这样一处宝藏亲子地。它地处全球规模最大的琼龙地貌区腹地，把自然观光、地质研学、亲子玩乐与休闲娱乐融为一体。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键开启这个集运动、玩乐、长知识于一体的亲子乐园。
4: 亲子出游不用愁，今天我们来到了威远琼龙地质公园，在大自然中享受运动、玩乐和长知识的沉浸式体验。
3: 公园的贴心，从入园的步道

0: 草木清香。小路曲径通幽，沿途草木丛生，偶尔能看到散落的野果，运气好的话还能遇见小松鼠、小鸟等野生动物，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小惊喜。这里还曾举办过家庭户外挑战赛，一家人携手闯关，在山野间挥洒汗水，增进亲子默契。
1: 公园的深处就是一个核心游玩地点，这里不仅有儿童乐园，有森林小屋，还可以玩丛林穿越和滑草等一系列项目。但是呢，平时人少的时候是暂停开放的，所以要来玩的朋友要提前通过官方渠道了解一下是否在开放运营。
0: 公园还规划了多个团建基地，场地地势平坦开阔，配套设施完善，不仅适合亲子聚会，也能满足班级团建、家庭聚餐的需求。逢年过节，这里还会举办各类主题活动与表演，让孩子在玩乐中了解农耕文明，认识自然万物，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内江、自贡等周边城市自驾出发，不到一小时就能抵达。周末遛娃不用远走，就能解锁研学加玩乐加休闲的一站式亲子体验。
2: 我们是从乐泉古镇来的，今天天气好，约了几个朋友来做安全，听说这边空气挺好的，然后打造得很漂亮嘛，来走了一圈确实不错。
0: 当下的琼龙地质公园既有山野的静谧清新，又有亲子互动的热闹温馨，在这里家长可以放下忙碌，全
3: 再见
0: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
1: 举办系列怀旧互动等活动，以轻松松弛的氛围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让老街区焕发新生机，汇聚新人气。
2: 在这个假期期间，我们门店人均客流量比平时翻了将近2到3倍，尤其是5月1号至5月3号这个客流高峰期，我们门店全程保持着热闹的一个消费氛围。作为一个入驻四方沟的一个品牌门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5: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浴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6: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7: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
8: 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9: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

0: 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4: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3: 面向“十五五”，

0: 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15-5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15-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5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

0: 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7: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0: 来信来电现房举报，建筑时间为一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股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0: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

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

0: 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忠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跌宕起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国乒如何拼出胜利？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的支撑点是什么？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
0: 造船业一季度数据发布，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我国为何能包揽全球超80%新船订单？今年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
1: 风险瞭望，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交付巴基斯坦。为什么说这头麒麟的超强肺活量将成为制胜关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1: 问真相，菜市场禁包蚕豆热传，包蚕豆会引发蚕豆病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

0: 客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国乒男队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稍早结束的女团半决赛中，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同样晋级决赛。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赛事的决赛，国乒男队女队将分别与日本队争冠。再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当地官员称，初步探视台恩德塞9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定罪，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此外，普京还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普京称，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一架从丹佛国际机场飞往洛杉矶的载有231人的空客 A321neo 客机，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行人，造成该行人死亡，机上12人受伤。美国交通部长表示，这名非法闯入者是突破安保、翻越围栏后跑上跑道的。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焦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号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匈牙利新一届国会同日宣告成立，地萨党副主席当选国会主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乒男团3-1击败法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决赛。
3: 这个比赛呀，看的真是比赛过程是一波三折，看的人是荡气回肠。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4: 第一盘，王祖钦对阵法国队的18岁小将科顿。本场比赛，科顿采取搏杀的姿态来拼王祖钦，他的前三板很凶，拧拉非常有特点，倾向于采取一些冒险的处理球方式去冲击王祖钦，加上两人此前没有交手记录，科顿还是给王祖钦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前三局王祖钦1-2落后，局分都非常接近。第四局王祖钦找到了一些控制对手的方法，判断对手的球路，把回合拉长到对自己有利的多板环节。在几个关键分限制住科顿之后，王祖钦第四局11-4取胜，将局分扳平。决胜局科顿反手的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王祖钦也没有手软，积极进行反制，比赛再度进入了缠斗的局面，3-5、7-5、7-7、8-8逐渐白热化。关键时刻王祖钦展现了自己的韧性，处理球更加冷静，而年轻的科顿心态上出现起伏，也送出了失误，王祖钦连取3分，为中国队先拔头筹。第二盘，林诗栋对阵法国队的一单费利克斯勒布伦。这一盘对于林诗栋来说是下风球，尤其是在对手的发球回合，费利克斯的发球有不少的变化以及更高的得分率。尽管林诗栋也打出了高水准，尤其在中远台的多拍相持中多次拿下士气球，咬得也很紧，但仍然难以击败对手，9-11、9-11。

0: 10-12，林诗栋告负，中国队与法国队战成1-1。第三盘比赛非常具有戏剧性，由梁靖昆对阵艾里克斯勒布伦。前两局梁靖昆完全不在状态，3-11、1-11，大比分丢掉了前两局。这样不利的局面下，梁靖昆只有放手一搏。第三局他及时找到了比赛状态，在与艾里克斯的角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挽救了两个盘点，15-13扳回一局。这一分也让梁靖昆找回了信心。第四局梁靖昆很快取得了10-3的领先，这个时候艾里克斯也放下了包袱，连取7分追到10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没有再给对手机会，凌借对旋转的控制，12-10再追一局，两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大起大落之下，势头已经来到了梁靖昆这一边，这一次失去节奏的变成了艾里克斯。11-2，梁靖昆第5局速胜，打出了绝地反击的一盘，为中国队取得了关键的第二分。
1: 梁靖昆是3-2完成了绝地逢生，战胜了艾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2: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第四盘，两队的一单直接对话，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上世界排名第4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紧张的形势让两名运动员打得都比较谨慎。开局阶段，王楚钦稍稍占据优势，但菲利克斯很快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菲利克斯出现了失误，并体现在了他的肢体语言上，可见上一盘带来的压力蔓延到了整支法国队的身上。王楚钦表现则依旧稳健，13-11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王楚钦趁势取得2-0的领先，菲利克斯马上叫出暂停调整，也取得了效果，没有让自己的情绪进一步放大，回到了比赛的轨道中来。随后两人比分犬牙交错，这一局的关键分上，菲利克斯稍稍占据上风，王楚钦9-11告负。第三局两位选手各自引领一波比赛的节奏，王楚钦在2-4落后的情况下打出了一波5分的小高潮，菲利克斯也很快做出了回应，7-7、8-8、9-9，两人都有意外的运气球，也有质量球，比赛可以说是扣人心弦。关键时刻王楚钦凭借对旋转的控制和一次精妙的发球连取2分，11-9取胜。第四局王楚钦作为更有底气的一方，处理球更加严密，菲利克斯在压力之下逐渐乱了阵脚，王楚钦打出强势的7-0。尽管菲利克斯还是在努力应对每一回合，但王楚钦已然主导了比赛。11-4，王楚钦击败菲利克斯勒布伦，中国队进而3-1战胜法国队，闯进男团决赛，将与日本队争冠。乒乓球前国手评论员严安：
3: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
0: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3-0击败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北京时间今晚，中国女团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队，向队史第24个世乒赛团体冠军发起冲击。这是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对话中中国队均取得了胜利。展望决赛，孙颖莎表示：
4: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相信其实我们已经在备战当中，其实包括之前的封线当中已经准备好了这场比赛的准备，我觉得还是看于临场的一些发挥，或者说一些比赛当中的应变吧。但其实我相信，我觉得我们还是为了这场比赛也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也相信我们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5: 祝贺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再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晚6点将进行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国乒女队迎战日本队。今晚11点将进行男团决赛，国乒男队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请您到时关注，为中国乒乓球队加油。
6: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

0: 增长14.9%，
1: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这份外贸成绩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0: 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这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交出的成绩单。从总量上看，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以上，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更难得的是，四月当月增速为14.2%，虽然比一季度增速略有回落，但仍稳稳站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这说明我国外贸的油门没有松，依然在快车道上稳健行驶。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0: 透过总量看结构，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这份出口成绩单里最显著的变化仍然是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吕大良表示，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正是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缩影。
2: 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0: 中间品简单来说，就是用来生产其他产品的产品，比如芯片、零件、原材料等。前四个月，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说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越发突出。其他国家要搞生产，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供给。而绿色低碳产品出口的高增速，则说明中国制造正在贴上新的标签，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那么，谁是出口增长的主力军呢？答案是机电产品。根据海关数据，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60%。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诗旺告诉记者，集成电路、汽车、计算机等受益于 AI 需求与绿色发展的高附加值品类，贡献了
3: 同比分别增长了50.6%和49.5%。
0: 其实机电出口的高增长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外需回暖的助力，在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 AI 投资热潮持续升温，带动芯片、算力设备等产品需求井喷，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开辟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我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在成本控制、市场响应速度等方面优势越发突出，即便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这种确定性优势也进一步彰显。可以说 AI 算力爆发与绿色低碳两大主线的拉动，推动我国机电产品不断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1: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的鲜明底色。当然，不止出口表现格外亮眼，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点纷呈。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口增速20%，比出口增速高出了近9个百分点。这一显著的差距，清晰地反映出国内需求正在稳步回暖，企业生产步伐加快，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对各类进口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海关数据进一步显示，前四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2.76万亿元，增长23.6%。高诗旺表示，国内企业正开足马力搞生产、搞升级，这也是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生动体现。
3: 机电进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半导体器件等中间品，显示了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于这些高技术品类有较强的进口需求。同时，出口订单增加带动的零部件进口增长，构成的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说明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还在持续巩固。

0: 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总体来看，前四个月的外贸走势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那就是开局势头好，中途接力稳。这份二季度第一个月的成绩单也为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打下了坚实基础，为全年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造船业丈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4: 今年前三个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
5: 现已累计建造出70多艘世界第一和国内首艘。2025年更是实现规上工业产值480亿元的新纪录。启东中原海运海工项目管理部建造经理朱毅：
6: 目前我们企业有12个项目同时在建，主要以高端绿色海工装备为主，现在的建造效率和水平都有了大幅的提高。以 FPSO 为例，我们的第一艘 FPSO 2019年建造，我量化率为60%，现在已达到了90%。另外，我们周边的产业链、供应链越来越成熟，建造周期普遍的缩短了半年以上的时间。
5: 汇生清洁能源启东基地常务副总经理王伟介绍：
7: 据初步统计，超过93%的材料类别以及27%的核心设备都来自于江苏省内及周边地区，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制造业强省，在高端海工领域从设计、制造到配套的全链条生态优势。
5: 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与2025年一季度的1074万载重吨的造船完工量相比，大幅提升。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文波表示，这反映出我国造船交付能力不断提高，
8: 实现了单个企业的竞争向产业生态体系竞争的一个跃迁。从效率来看，它极大地激发了产业的一个规模效应。我们在一个区域里集中了造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造一艘船的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成本也会明显降低。
5: 2026年一至三月，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9: 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不仅三大造船指标继续全球领跑，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专家预测，今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还将继续全球领跑。
4: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甲醇、LNG、纯电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密集交付，批量下线，绿色技术全面突破，订单结构持续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今年我国还将在哪些船型上持续发力，开拓市场？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自研的鲲系列15000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顺利交付，每年可减少约12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天山号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船交付，采用最新一代双燃料系统，排放满足全球最严苛标准。创新19轮国内首艘单一甲醇燃料江海直达散货船交付，二氧化碳排放减少90%，硫氧化物几乎实现零排放。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9: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0: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不仅绿色船舶取得好成绩，今年我国也将在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型上持续发力，扩大市场。李延庆介绍。
1: 我们十一月份要期待中国的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我们要交付，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个，我们
2: 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4: 蒋斌大校表示，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
3: 详细了解一下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采制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
5: 麒麟，中国神话中的瑞兽，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麒麟级这个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中方对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寄予的厚望。而巴基斯坦方面给这次交付的这艘麒麟级首艇命名为汉古尔号。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当时这个名字的主人巴基斯坦海军达夫尼级潜艇汉古尔号击沉了印度海军库克里号护卫舰，成为二战后首艘成功击沉军舰的潜艇。可以说，如今巴基斯坦再次把这个名字赋予麒麟级首艇，也是对他传承和发扬巴基斯坦海军的荣耀极具信心。军事专家张军社介绍，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
6: 从它的性能方面来看呢，首先一个就是它动力系统，它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它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这中间呢不必频繁的上浮充电，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危险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那么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那么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所以说，这个是它与普通的潜艇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
5: 这就是麒麟的超强肺活量。我们知道柴油机是需要大量空气的，电动机的续航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对以柴油机加电动机为动力的常规潜艇来说，可以说谁能比对手在水下憋气时间更长，谁就赢了一大半。而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尤其是麒麟的热机型 AIP 技术，可以通过发动机气缸内的氢气或氦气等介质，以冷却、压缩、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来循环输出动力，而这些膨胀压缩动作都在气缸内完成，不需要像柴油机等内燃机那样与大气交换气体，可以让潜艇长达十几天都不必上浮。难怪有人把 AIP 潜艇称作准核潜艇。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麒麟平时仁厚慈祥，发怒时却异常凶猛，能吐火，声音如雷。麒麟级潜艇也是一样，一旦需要，它的尖牙利爪也绝对不容小觑。
6: 它有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是重型鱼雷发射管，它可以混装鱼雷、潜射反舰导弹和对陆打击导弹。它还可以发射巴基斯坦自己研发的巴布尔3潜射巡航导弹，这个导弹的射程达到700公里，所以它具备了这个核常兼备的这个打击能力。那么它的战略威慑力大幅度的提升。应该说，这个麒麟级常规潜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潜艇，可以说现在它是南亚地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现代化的 AIP 潜艇，它的性能也超过了印度海军现役所有的常规潜艇。
5: 张军社认为，随着日后全部8艘麒麟级潜艇交付巴基斯坦海军，拥有尖牙利爪的麒麟将成为守护巴基斯坦乃至地区和平的瑞兽。
6: 按照公开报道，中国巴基斯坦签署的合同呢，一共是巴基斯坦订购8艘麒麟级潜艇，其中前4艘呢在中国建造，后4艘在巴基斯坦岛上厂联合建造，全部8艘将于2030年前交付服役。这样的话也会对南亚战略格局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
5: 张军社认为，

0: 此次麒麟级潜艇的交付，不仅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国军工走向世界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巩固中巴两军战略互信，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战略伙伴关系，中巴这种军贸合作关系是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军贸关系。那么我们出售这些武器装备呢，其实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这体现了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加深，也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军工技术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竞争力。我想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元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4: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树啊也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5: 洪德元，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两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西方以外的国家。
6: 早晨8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4: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7: 我们是规定8点半上班，我每天都早来。
6: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4: 我身体很好，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来，

0: 德元，八岁才读一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四无初级小学，
1: 没校子，没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去山上砍柴，知道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八个校子。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十三四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0: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1: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进了复旦。
0: 复旦五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1: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0: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1: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看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0: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1: 我那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0: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的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

0: 贴着那个，
1: 哎，有五六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扰扰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两个就要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碰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零点零一秒的就完了嘛。
2: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一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
1: 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0: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1: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这个芍药啊，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2: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1: 牡丹呢是九个种，我从西北转过来，大花花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2: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底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最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那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没出去。对，
2: 一山登霸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就要靠分类学家了。你没有分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也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2: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6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元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

0: 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中国家也这么感观，就是以后啊开政治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跟你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1: 大会上，洪德元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元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0: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捐就给手里了。哎，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0: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腰，腿啊，是走路走的太多了，爬山爬的太多了。
1: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补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0: 你看我这个，我

0: 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正值初夏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关于蚕豆病的话题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起因呢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包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呢将其与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了起来，认为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防范蚕豆病带来的风险。
2: 尽管市场澄清了张贴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壳散落导致行人滑倒，但它仍然引起了大众对于蚕豆病的广泛关注。究竟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4: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之前的话我们比较笼统，导致他们以为是蚕豆病。
3: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4: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了。
3: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在浙江生活的胡女士说自己患有蚕豆病，日常生活中感觉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还不够。
5: 大概是在我2-3岁的时候吧，我妈妈说当时我就吃了一点点新上市的那种蚕豆泥，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发烧呕吐了。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大家对蚕豆病的宣传和科普其实还不太多的，偶尔聊天的时候大家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蚕豆病这个病。
3: 春季是蚕豆上市的高峰，也是蚕豆病接诊高峰。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范俊杰说，因误食蚕豆而紧急送医的患儿数量已经开始显现。
6: 5月份以来已经有3例小朋友住院了，最小的一例是一个2岁左右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发热啊这种溶血的表现。我们前面还有一例5岁的小朋友急性的发作这个溶血啊，还是非常重。可以看看他这个血红蛋白，他只有57，也就是说他的血红蛋白只有他的正常的一半了，达到一个重度贫血的一个标准。那这个网状红细胞它是一个也是升高了啊，溶血的一个表现，一个就是脸色苍白，第二个呢就是小便的颜色会加深，就像那个浓茶一样，甚至更厉害的话就像那个酱油一样发黑的颜色，出现一个乏力，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烧这些表现。
3: 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7: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因为患者体内缺少一种能够保护红细胞的一个关键酶，患病人群他的红细胞就天生比较脆弱，当他接触到一些例如蚕豆呀这种特殊的氧化物质之后呢，他这个红细胞就会出现快速的破裂溶解，甚至会出现急性溶血性贫血。
3: 从临床发病数据来看，蚕豆病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它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居多。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

0: 和主任医师范俊杰。
1: 它是一个基因缺陷，然后这个基因呢是位于这个 X 染色体上，男孩子呢他有 XY 两个性染色体，那我们女孩子呢他有两个 X， 那如果男孩子这个基因出现问题了，它就是属于一个蚕豆病的体质。但是对女孩子来说，她即使有一个基因出现有问题的话，那另外一个还是正常的话，它有一个完全可以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一个酶的活性，就是说吃了蚕豆也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它不会出现溶血的。
0: 而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是蚕豆病的高发区。秦伟伟说，
2: 蚕豆病的话，它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域聚集性和遗传倾向，比如说我国的这个华南呀、西南啊地区就高发，例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海南这些南方地区，它的发病率是要远高于北方的。
0: 武汉儿童医院极危重症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峰表示，目前新生儿筛查是及早发现蚕豆病最关键的一道关口。
3: 小孩子一出生的时候，采足跟血的时候，就是说了新生儿的初步筛查，但是初步筛查里面，它就会给孩子确定他是不是有 G6PD 这个酶的缺乏，如果有的话，那个新生儿筛查报告里面就会写。
0: 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自查，则可前往医院抽血检查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的活性。对于患者来说，防范蚕豆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诱发因素。除新鲜蚕豆，各类以蚕豆为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以外，还需要注意一些日常用品及药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近日，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好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时间为今天起到16号，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北方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登场，预计今天起至15号，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今天

0: 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保障下进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10号将以视频方式召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会议。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表示，议会将重点讨论通货膨胀等问题。
1: 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